0: 罗阳的爸爸妈妈，你家族的成员是不是大概率有可能也在听着我们的直播啊？
1: 是的，我已经转发到我们家的群里面。
0: 嗯，你看我们的小罗浩的家族的成员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又壮大了一下。哎，那么这一小段时间，虽然你上直播的机会很少哈，你刚刚有机会可以多上我直播，结果我们就来了个大活动，就要忙前忙后，提前准备，还有最后的收尾，又在中间的一个星期连续几天都得早出晚归去现场忙活。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怀念，特别期盼着赶紧上这个直播室，跟着我一起来做相约好时光节目的直播？
1: 是啊，我每天去那边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什么时候才能见朱浩老师，什么时候我才能再来相约好时光和大家说说话。但是也非常巧啊，大家都有一部分的人去现场观看了，
0: 对，
1: 然后还给大家发了电影票，就觉得很亲切，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家在我发票的时候说，哎，咱们不要围一起，咱们就是排队，这样让小罗好发。我当时就觉得，哎呦天哪，真的太温暖了。
0: 你看咱们的小罗浩团队总是会有很多很多人特别暖心。你看在某些时刻他可以站出来维持秩序啊，做到贴心的提醒。这就是跟我们的气场相契合的人呢，对不对？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大家有不少人也认出你来了，毕竟你上过视频直播。而且我们在群里头也提醒大家伙，到时候在座位上别动，等小罗去找你们，给你们发券，我们的电影兑换券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怀念上直播，有没有得到比如说家人的一些反馈，觉得哎，上直播怎么样，他们会跟你说什么，他们都听了也会有机会看到是吧？
1: 是的。我爸爸妈妈那天看了直播，包括我平时自己，我有时候哎呀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我会录个屏，
0: 是吧，
1: 发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老师真的非常专业，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和老师去学习。然后我就说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内心也会自己在想啊，我有哪些不足，然后总结自己的不足。
0: 活动哎相契合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包括我们前面的名师带徒的计划的 有一些活动，可能哎真的就需要这样的一些孩子。他的专业啊，他研究的课题啊，如果能够相通哎，相契合，我们是特别欢迎的。得了一个啥奖来着？跟大家说一下。
1: 是那个大学生创新大赛。
0: 然后呢，得到了什么奖？咱们学校里头的奖。
1: 学校里面的内推，就是现在他前两天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包括朱浩老师，就是我们要同步一下消息，就是刚得到那个学校里面的内推，现在在推往省里面。然后如果可以通过省里面那边的审核的话，我们这个创新创业的项目就会立项，然后我们就会把它落实，然后做一系列的后续的工作。
0: 所以现在还是需要学习，还是需要来丰富方案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对吧？
1: 是的。
0: 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机会啊就是要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咱们一定都要加油好不好？祝福你啊，接下来在省里头的评比能够通过正式立项。
1: 好的，谢谢。
0: 把这个方案给做好，我相信爸妈这会儿听着直播也会觉得女儿哎呀你看真的是长大了，原来小不点儿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了大学，现在马上都大三了，你会发现接下来的这个学年是你成长成熟期最快的一个时段了。因为我是过来人，我会深切地感知到一到大三你基本的样态专业成熟度的那个方向就已经基本的成型了。就不要再等到说大四我还有一年再去好好成长吧。我其实跟好多同学，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都会说，你做了这一行哪怕是做少儿节目主持人，大家从心理上都要告诉自己要开始变得相对成熟了。这个成熟就是内心要相对成熟了，你要比同龄人那些被爸妈包裹着滋养着长大的那些孩子，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要显得内心要成熟一点了。
1: 是的。

0: 我记得我的一个前辈在我大学还没毕业，因为我是大四的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还没结束，是来台里正式上直播做实习主播，但那个实习主播就是我可以独立的做节目主持人了。他不跟我聊到说，朱老师你今天穿了那个，我当天穿的是不是七分裤、
1: 是的，
0: 七分裤，说老师你那个就是不冷吗？我说啊，冷啥呀？我说空调房间，就是我们的直播室开的空调的温度没有那么低。他就说哎呀，我这为啥觉得冷？我说你肯定是早上就是淋到雨了，或者是脚踝那个地方穿长裤或者穿那个长裙
1: 湿了，
0: 湿了，然后你再然后呢再就是接触到这个皮肤，你就会觉得有那种凉感冷感、确实是这样。大家这两天出门在外也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风，把自己包裹好。这个天儿还挺容易让人感冒的。
1: 对，
0: 罗阳是前几天也感冒了，很不舒服，希望早点彻底康复好起来啊、不让家人担心。你看出门在外除了学期上课，寒暑假到今年大二的暑期，估计也就是今年离开爸妈最长的一个暑期假期了啊、对，到时候看情况啊。比如说我最后一周我要休假，你其实可以就结束实习、回学校或者回家再待两天。或者爸妈有空也可以来陪你两天，来南京玩几天啊。想爸妈了吧？
1: 肯定想。
0: 哎，在你心中爸爸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就比如说让你来形容爸爸或者妈妈。比如说我会形容我的爸爸很强势，比如说成长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时候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就是会让你即使取得了很多成绩都会说不能骄傲啊，要继续努力啊、总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我的妈妈就是那种特别乐天的那种感觉、就总是美好的鼓励的、她就说太棒了，多好啊，我儿子最棒了。你看一个家庭当中有我爸有我妈这样，他就造就了我现在的个性、我现在的样子。当然最最重要的我父母给我的品质是善良、淳朴，做人要厚道、当然我从他们的身上还学到了孝顺。
1: 就是
0: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特别孝顺他们的爸妈，哎呀，我是看在眼里。你看，爸妈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那今天给你个机会来夸夸爸妈。
1: 可以。
0: 爸妈这会儿有没有在听直播？
1: 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在我心里面的形象也是有非常大的反差。我的妈妈呢，其实我们两个的关系更像闺蜜。甚至出门的时候，我妈妈还会和她的朋友们说：“啊，这是我妹妹。”她会调侃，然后别人会说：“这是真的吗？”然后，所以我们的关系其实就是属于那种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妈妈说，然后我们也经常就是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我有时候会叫我妈妈的小名儿。
0: 啊，方便透露吗？不好意思的吧，爸妈妈估计不太愿意。
1: 妈妈待会儿说。
0: 好的好的，
1: 非常不好意思。
0: 那就不说不说不说。但是每一次你叫他小名的时候他啥样的状态？
1: 他就是觉得我有点调侃他，然后但是又是因为我们两个平常的相处就很像姐妹、而不是那种妈妈比较严厉我不敢说话那种、所以说他就会觉得我在调侃他，他也知道我在开玩笑。
0: 哎，就在那一刹那、而且我们负责任的时候我们安排的也特别好，而且价格也特别实惠。
1: 是的，
0: 所以啊9月18号到23号6天5晚双飞5日的行程，中间还赠送一段高铁段的旅程，你还在等啥？赶紧确认缴费报名吧，02568168059，02568168059，68168059，赶紧来报名。如果电话打不通，赶紧打我们的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你看，妙不可言留言说，你声音很好听哦，非常适合做电台主持人，给你加油，罗阳，妙不可言，给你肯定了呢，给你鼓励了，
1: 谢谢，我会努力的。
0: 还有好多朋友来留言了，看看。
1: 我们看到美珍老师说，我非常敬佩浩子，他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我深信啊，孝顺父母的人运气是不会差的。
0: 我相信

0: 有孝心的人，懂得感恩父母的人，一定可以走得更远。嗯，这也是我从爸妈的身上学到的。胡阿姨呢还说到，朱浩你这几天上班路上不容易，辛苦了，给你点赞。其实我还好，早上起来稍微早一点，比这些孩子们起的肯定会早很多。我必须要早点来才有安全感，因为我一般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台里，你会需要更新一些资料。
1: 嗯，
0: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新鲜感，也希望再来检查检查。

0: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1: 春儿高，糖芋苗，桂花酒酿小元宵。

0: 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一个多小时匆匆而过，早上的9:16了，要问候大家上午好了。在我们直播室里陪伴大家的，除了朱浩，还有小罗浩，在这个暑期里头的另外一个成员，他就是罗阳，杨小罗。在大蓝鲸某一双鞋之后，你突然从鞋柜里把好久不穿的那双鞋又扒拉出来，再次穿上脚，哎。可能一个星期你都不愿意脱下来，就觉得哇，怎么那么舒服？我现在踩在我这双鞋这个里头，每一天上班的路上都觉得很有幸福感。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种鞋垫儿，叫做踩屎感鞋垫儿。
2: 哦，很软和的那种，
1: 柔软弹。哎呀，我踩上去就感觉到如同是来到了云端，踩在棉花上，踩在云上似的哦。你看，这种幸福感来的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买一双鞋垫儿好像也就花个不到10块钱，我是两双一起买，就是18块多还是19块多哦。你看，
2: 收获了很大的快乐，
1: 生活当中的小欢喜、小幸福、小圆满需要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花点小钱，有的时候不用花钱呀，比如说踩水坑，
2: 是的，
1: 比如说睡个回笼觉，睡个小午觉，在雨天里还有什么事儿值得在这个雨天里头做的？
2: 那肯定就说了睡，说了玩，肯定就少不了吃呀。
1: 你这个雨天喜欢吃啥？
2: 我觉得在下雨天坐在窗户边上边听雨边吃火锅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我老觉得是不是应该是下雪天

0: 吃点火锅喝会更美好。在你们这一辈的孩子心中、嗯、可能会是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只要天气显得不是那么好、嗯、都想去吃顿火锅来治愈一下自己，是吗？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 的。好，早9:21也来说说，在下雨天你个人觉得做啥事儿会让你觉得。我们再来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胡阿姨，她就聊到前一周的时间啊，小罗做了舞台监督的工作，她就会有这样的一种鼓励。
1: 胡阿姨说，舞台监督工作呀得前后协调好，忙得很累。确实是这样的，但也有很大的收获。
0: 是的，辛苦但是有很多的成长。是一个衔接的重要的工种。和平哥还有朱翠华、丁荣慧、还有美珍、樊凤岗、罗盛琴，各位早。看到朱翠华一大早都在忙啥呢？8:34的时候留的言我才看到。
1: 我们看到朱翠华说，此时此刻我正听着相约好时光，在小菜园里拔杂草、翻地，准备种小菜秧了。
0: 哎呦，这么勤劳的小蜜蜂一大早就在忙活了。你们那儿没下雨吗？如果没有记错，朱翠华是生活在江宁啊、哎，跟你靠的可能还蛮近的。丁荣慧来报道了。
1: 我们看到丁荣慧说，买菜刚到家赶紧就来报道了，早8点让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同时还问候朱浩老师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0: 来看，这是谁？
1: 看到胡阿姨说，50年前出差去看了长春一汽，往事啊只能回味了。长影厂实际上还是非常吸引他的，同时因为身体原因估计不能出去玩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都保重啊、未来有机会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身体好，都能跟着一起想去哪去哪，开展一次又一次美好的旅程。再来看到，这是往事随风，刚刚听到了往事难回忆啊。往事难回味，好听呢。这歌的歌名叫啥？往事只能回味吧，少了只能啊。八月桂花香，平安快乐。还有这是尾号为1569的小金鱼，一位小罗号，还特别问候了一下罗阳好。哎，这应该算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哦。然后这是往事随风说，好喜欢听浩子的声音呢，谢谢你的鼓励咯。小徐也是才买菜回来不久，估计要忙活中午饭了，是个勤劳的小徐。严兰芝、石德伟、彭永春，还有这是红叶也来了。
1: 是的，我们看到红叶说，耗子上午好，与大家一起相约好时光，天气不好要心情好。因为有耗子的陪伴，每天呀心情都非常的好。同时我们还看到美珍说，耗子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觉得讲得非常有道理，要谆谆教导学生。
0: 我们一起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华姨说，地铁24号线，地铁没有24号，它应该是地铁2号线4号口出来是吧，就可以走到我们的电台了。罗阳的上班路上风雨无阻啊，他说的是地铁2号线的大型公站，是不是？对，就是跟1号线重合的是新街口站啊，2号、1号啊。八月桂花香，妙不可言啊！还有，这是南京大王椰实木定制大棚，应该是做装修的一位我们的忠实的小罗号听友。
1: 他看到他说，朱浩老师早上好，最近事情啊有点多，都忙晕了，好久都没来直播间打卡了，今天过来冒个泡。
0: 哎，大鹏啊，你们家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地儿是在哪个地方啊？方便的话能把地址发出来吗？因为你本身又是我的忠实的听友。比如说我家里啊，或者我们身边有朋友啊，或者我们的小罗号团队当中有人需要装修啊，我相信我们的大鹏一定是会给一个实在价，肯定不赚啥钱。
1: 是的，
0: 一定会给大家超值有性价。

0: 价比的价格、
1: 嗯、
0: 大鹏方便的话可以把你们家的那个电池待会儿发出来好不好，让大家看到，嗯，未来可以去你那里定制家具咯。一定要给我们的小罗号们打折啊，不用打骨折。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们细水长流好不好啊，嗯，妙不可言。 嗯，
1: 嗯，我们看到妙不可言说，小时候我眼睛看不到，我爸爸对我说，收音机就是你们的心灵的窗户。他说他的一个梦想啊，就是哪天能拿到收音机，去电台摸一摸，去触摸一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嗯，希望以后有机会啊，可以来电台里头感受一下、嗯。这是华姨说去年跟耗子去玩了河南。哦，华姨就是我们一起去的河南，去了开封、
1: 嗯、
0: 郑州、开封、洛阳这几个城市、
1: 嗯、
0: 大家对耗子安排的吃住行玩都非常满意，谢谢华姨你的肯定鼓励啊、哦、还说特别喜欢听任素汐唱歌，刚刚给我们唱的是哪首歌，洛阳你还记得吗？那首歌的歌名《故乡别来无恙》当中的挥别曲，其中的一首主题插曲叫什么儿歌？
1: 大儿歌。
0: 对，叫大儿歌、
1: 嗯、
0: 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家乡，离开故土，远走高飞，去工作，去成长，去锻炼、嗯、当然这人间最美的那段路就是回家的路。出门在外你才感受到家有多美好多温暖。妙不可言说，有朱浩每天传来的动听的声音觉得特别的美好，有了你们盲人在这个世界都不会觉得孤单了，有你们真好，是你们带给了这个群体快乐，希望你们看不到，我们来做你们的眼睛。这是往事随风说，我现在躺在床上收听你们俩做的直播节目，相约好时光爽歪歪。他就是在雨天适合做的幸福的事儿，就是可以躺在床上其实啥事都不干，听着广播也是很有幸福感的呀，对吧？
1: 是的、嗯，
0: 罗盛琴来了，看到他了。
1: 嗯，我们看到罗盛琴说，雨天在家听着耗子的相约好时光，一边搞卫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连就是做家务都不会觉得那么辛苦。
1: 是的。
0: 嗯，小小一片原是踏浪这首歌，对，没错的。小徐来了。
1: 嗯，
0: 来看到这是闪闪红星也来报道了。
1: 他说天气不好心情要好，听了相约好时光呀心里就有无限的阳光。
0: 嗯，听了相约好时光心里就有阳光，你得把他的押韵给读出来才行哦。因为为什么我特别提出，因为闪闪红星是个特别有才的人、
1: 嗯、
0: 生活当中那个顺口溜啊就是信手拈来，随口就能说出好几个、啊、而且他特别在行的就是押韵、
1: 嗯、是的、
0: 天气不好心情要好，你看、
1: 嗯、
0: 听了相约好时光心里就要有阳光，我们一起来发光。话一说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呀、啊。
1: 嗯，
0: 也要谢谢小罗阳的美好的祝福。这是石德伟说刘德华唱的踏浪，哎，不一样的风情，在雨天听来是不是也会觉得挺美好的、
1: 嗯、
0: 来，这是我们的一位尾号为0891的小金鱼，一位小罗号，他来了。
1: 嗯，他说找了半天视频号没有，原来在这里直播，
0: 明天就有了。
1: 嗯，
0: 明天我们会有视频直播，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会有音频的直播，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大家找到朱浩，找到我的主播号，也可以直接搜相约好时光，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明天有视频直播，也可以听直播，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还会有两个视频号的直播，小罗号

0: 近也有特别熟的做那个装修的，没准大家有需要能帮忙牵个线，或者直接到您那儿定制个啥，是不是？少收我们听众朋友的钱，好不好？
1: 是的。只要

0: 说是朱浩的忠实听众是位小罗浩，小罗浩，然后就应该可以打点折，对不对，大鹏啊？让他特别实在，马上就把他那个店的地址发出来了，是在雨花台区的什么大街？
1: 应天大街，
0: 应天大街的什么地方来着？叫长江装饰城东区3楼。

0: 这是曲颖翻唱自小沈阳的《大笑江湖》豫剧版。除了刚刚我们一起聊的有豫剧，有评剧，对吧？
1: 嗯。
0: 那么罗阳，你还听说过其他什么样的一些戏曲？
1: 嗯，我还听过黄梅戏啊，嗯，还有我们上周听到的评弹。
0: 哦，苏州，嗯，哦，不对。苏州评弹应该是曲艺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还有，
0: 虽然它是唱有很大的成分，嗯，但是它也有说啊，苏州评弹其实真正意义上它不是戏曲，它是曲艺啊，像很多的评话啊，像。
2: 不得小女生啊，我是女生。
3: 哎呀，知道了，是女生。出来了，
2: 你不懂小女生，
3: 我不懂女生。

0: 死。
1: 这就特别有那种二人转的味儿啊，特别是最后的那一句再见告辞，跟鸭蛋一块配唱这段二人转唱腔的，我忘了是谁了。鸭蛋跟他的这个二人转舞台搭档共同带来的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还有我是
2: 女生，
1: 大家听出来了吗？当然，去东北咋能不听一段二人转呢？如果你没听着，我负责路上给你播点儿。我看到我们大蓝鲸上有一位朋友，胡阿姨把人家鸭蛋的鸭写成了吃的鸭蛋的鸭了，人家的鸭蛋是啥鸭呀？
2: 是丫头的丫，
1: 小丫头的丫啊，脚丫子的丫。他说谢谢美珍大姐，你也每天开心快乐哦。美珍是说欢迎胡阿姨回南京，心情愉快。胡阿姨吃完中饭应该就要回到南京了，在北京玩了好长一段时间呢，一路平安，欢迎归来。这是太阳女神来了。
2: 我们看到太阳女神说，小朱老师这边上来了，是太阳女神吗？今天听见你带着学生小罗，好热闹呀。
1: 对，显示出来的的确就是太阳女神的网名，给您点个赞，棒棒的。好久没有

0: 成功登陆用的是太阳女神的这个名号了哦。太开心了，太阳女神，还有你们家的淡定，还有李主任、房主任，我们9月18号到23号就要一起快乐出发，去东北长城一段二人转唱腔的什么歌？来，歌声里跟你告别，我是朱浩，
1: 我是罗阳，
0: 我们是
1: 小罗号。
0: 哎呦，真是正儿八经的小罗号哎！
1: 是的，
0: 明早8点音视频直播在。

0: 闺女，晾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1: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都喝纯净水，老筏子不太干净。
2: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1: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0: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1: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半天收效不大。
2: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1: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0: 哎，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哎，
2: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3: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0: 我们这些老旧筏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1: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了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3: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这部剧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与叙述方式，讲述了无意间违规审批防汛工程陷入人生漩涡的县委书记张克俭。他在违规违纪的道路上，内心充满着矛盾、纠结和痛苦挣扎，在党纪国法和中央反腐巡视高压威慑下，在村民顶礼膜拜的百年老槐树和清泉井的洗礼下，在亲情、爱情、乡情的感召下，最终深深的悔恨，幡然醒悟，悬崖勒马，主动向组织自首坦白。该剧把主人公在名利与党纪面前艰难抉择的矛盾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对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有典型的、强烈的警示教育意义，让更多的党员干部

干部感同身受，从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

0: 说过，一日东风三日雨，今天多亏是偏西风，不是东风就不会下大雨，雨不大汛情就会平稳，大坝就会没事。退一万步，就算是大雨来了，也许老天保佑堤坝还会安然无恙。对，只要躲过这次洪峰，我就有时间挽回一切损失。可如果真的雨大溃坝，那这一带几十万人口和庄稼地可就……不不不，不能的，看着天不像是会下大雨的。老槐说，咱村祖祖辈辈不都把你当神树吗？你就显显灵吧，千万千万不能让老天爷下大雨啊。
1: 清除粮食好几包，放向黎明去报告。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
2: 真有意思啊！
3: 这相声太逗了。
4: 这样啊，老五，收音机关了。
5: 哎，你
4: 整天扯闲的，都关心关心国家大事。
5: 这是干什么
2: 呀？太平，您让我们关心什么国家大事？
5: 就是
4: 这样啊，我给大伙儿念一条微信。
5: 听听，
4: 中央调查组全面进驻。马原露出了真实面目。
5: 嘿，这些动静可够大的，
4: 是啊，
5: 把中央都给惊动了。
4: 别打岔啊，听我念完。
5: 好好好，
4: 这个萧山毁林私建别墅园林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党组织政治建设的缺位，软弱无力。
5: 对，
4: 有的领导干部啊，对政治纪律缺乏敬畏，规矩意识淡薄。哎，务必一查到底。
5: 好，
2: 哎呀，这你说说，这现在的反腐败力度真大啊！这贪官一个个都被打回了原形了。
5: 应该的，就是这样。我告诉你，
6: 这国家呀，真是动真格的了。
5: 对，
6: 这咱们老百姓啊，就盼着这一天。
5: 是
6: 啊。哎，你们听说没有？平原市的副书记和公安局长啊，都被抓了。
5: 是吗？
2: 真的假的？犯什么事儿了？
5: 就是
6: 给黑恶势力呀当保护伞。
5: 哎，那该抓。
4: 嘿。上面还说呀，有黑走黑，没黑除恶。共产党啊，真给咱们老百姓撑腰了。
5: 是
2: 那是。哎呀，这要我说
5: 啊，
2: 现在的反腐败也应该像扫黑除恶一样，对贪官污吏一棍子打懵，那才解气呢。
5: 哎哎，这说的有道理啊。
2: 嗯，
5: 当年八路军在咱这地界打完仗
2: 啊，
5: 有一次，留守兵团一个姓孙的营长，在战利品中偷偷留下个金戒指
2: 啊。
5: 你们猜怎么了？
7: 怎么了？
5: 被组织发现了，那师长啪啪两枪，就把人给毙了。
2: 哎呀，
5: 过去！完事师长背地里抹眼泪。
7: 哎呀，
5: 那营长当年还救过师长一命，
7: 真爷们儿啊！
5: 哎，这共产党底气足，才敢较真儿吗？
2: 哎呀，就是。
7: 对，
2: 哎，那这么说，咱这个县委书记也够喝一壶的了。
5: 嗯，不好说呀。
2: 哎哎哎，
5: 都胡咧咧啥呀？我跟你们说啊，改子一直廉洁自律，是个好干部，就连我这个铁哥们找他办事啊，都不给面子。我跟你们说，谁再胡说，小心我这拳头不认人啊。
7: 开你。
8: 哎呀，天下谁人不爱钱，钱财谁人不待见啊，当官就有权，有权就那个也算正常啊。
5: 正常个屁，今天我太平把话就撂这儿，往后谁再嚼舌头说改子的坏话，可别怪我这脾气不好。
7: 谁说坏话了？你说谁呢？
5: 就你。哼。

0: 今天我看到一条微信，我给你念念啊。下雨了，拿起雨伞的那一刻，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跟雨伞学做人。雨伞说，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谁还会将你举在头上？
1: 没懂你什么意思啊？
0: 柯姐，我就问你一句话，外面的传言是真的？
1: 什么传言？
0: 防汛大坝没招标，还是你审批的？
1: 我你怎么知道了？
0: 可真有你的呀。
1: 雨芝，求你一件事情，千万别让妈知道。
0: 你太让人失望了。
1: 雨芝，你听我说，你喂。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文欣赏课，老师给你们读一首诗，题目是《村头一棵老槐树》。槐花香，槐花送，村头一棵老槐树，不论荣与枯，从来不媚俗。东西路，南北路，来去不转向，进退不糊涂。村头一棵老槐树，去百病，解百毒。不管穷与富，硬朗身子。
3: 老师，您怎么哭了？
2: 对不起，老师刚才突然想起了一个得病的亲戚。好了，同学们，下面跟我一起读。

0: 太平，这么急把我找到长室来，你有事啊？
1: 盖子，这里没外人，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我问你，防汛项目是不是你批的？
0: 不是。
1: 张克俭，你要还是个站着撒尿的男人，你就看着我的眼睛，防汛项目到底是不是你批的？
0: 太平啊，都是我一时糊涂。
1: 你就是个王八蛋！你这一拳是我替老槐村的乡亲们教训你的。人家都说贪官是酒壶捏扁了，筷子磨短了，黑石塞满了，着火不远了。没想到你也是这种垃圾。
0: 不，太平，我不是。
1: 你还有脸说？
0: 我对天发誓，除了一时糊涂没有招标就审批了这个项目，我再没干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1: 你好不知廉耻，只有大坝垮了淹死人了才叫伤天害理吗？
0: 太平，对不起，我从小没了爸，你没了妈，咱俩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是发小，你应该了解我。
1: 我了解你，我是瞎了眼睛看错了人。
0: 我真的没你想的这么坏。
1: 盖子，看在你是我发小的份上，我不想看你越陷越深。你是党员，是县委书记，后面的路该咋走你比我清楚。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今年洪水要是冲垮一间房，淹死一个人，不管你在哪儿，我也要找到你，扒了你的皮。哼。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你是谁？
0: 我是你如影随形的影子啊，孩子，现在是该你流泪的时候了。
1: 哎，何止是流泪，我是心在流血。妈要是知道她引以为荣的凯子趟进了浑水，该会多伤心啊。
0: 哼，两面三刀的家伙还知道妈会伤心，你的演技实在高超。
1: 我是哑巴吃黄连，心里苦啊。
0: 吃黄连也是你自找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道理我懂，可输了。
0: 你是输了，输掉了信仰，输掉了人格，输掉了尊严。你要再不清醒，往前一步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1: 我也明白，可我实在无法面对妈和梅子。
0: 梅子接到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妈乐地说，这回咱家有医生了，看病不愁了。现在你怕只能给梅子说，当爸的免疫力差，缺钙，得了软骨病。
1: 哎呀，我好后悔啊。
0: 你用大好年华充沛的精力为自己定做了一副枷锁。
1: 假如时光倒流啊，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6: 有一次啊，在办公室，小来和几个大姐聊起了记性这个话题。小来就说，哎呀，到了中年啊，记性是越来越差了，我经常是打开冰箱门，一打开来看到满冰箱的东西，我就忘了到底我是来拿东西的还是要把东西放进去。小来这么一说呢，其他几个人呢都打开了话匣子。马大姐就说，小来啊，我跟你一个样，我是每次走到楼底下就忘了防盗门到底锁没锁，然后就咣当咣当咣当爬上去来回检查，然后再下楼，我你妈累死了。那名小赵呢，刚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也跟几个老大姐凑热闹，一看今天大家聊天也过来凑热闹。我也是的，我两个孩子长得太像了，夜里面起来喂奶啊，有时候我都喂混了，哎，把老大喂两次，老二一次也没喂上，结果呢，老二是饿得半夜醒来哇哇直哭，老大是吃饱了就拉，拉在裤子上面哇哇也直哭。哎呀，你说这记性啊，真的是太重要了。
7: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6: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6: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九集，第一次

环航非洲。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地中海东岸住着很多腓尼基人，他们都以善于航海而闻名于世。当时欧洲人曾经传说，大西洋就是世界的尽头，没有人能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但是腓尼基人的航海家们却胜利地冲出了地中海，沿着大西洋北达英吉利，南至西非洲。直布罗陀海峡的两个尖尖的坐标从此就用腓尼基的神来命名，称它为梅尔卡尔塔。说起腓尼基人，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腓尼基就是绛红色的意思，当时埃及、巴比伦、赫梯以及希腊的贵族和斯农旅，他们都喜欢穿绛红色的袍子。可是这种颜色呢，很容易褪去，只有腓尼基出产的布才不会褪色，即使衣服穿破了，色彩还是非常非常的鲜艳。所以呢，大家把地中海东岸的这些居民叫做腓尼基人。那么腓尼基人是怎么样取得绛红颜料的呢？据说有个住在地中海东岸的牧人养着一条猎狗，有一天猎狗从海里面衔了一个贝壳回来，他使劲一咬，顿时嘴里和鼻子上都溅满了鲜红的汁水。牧人以为狗的嘴巴咬破了，就用清水给它洗伤，可是洗了以后狗脸仍然是一片鲜红。难道贝壳里面有红色的颜料吗？牧人想着，就拿起贝壳仔细观看，果然发现有两块鲜红的颜色。从此那里的人争着到海里面去摸这种贝壳，后来呢，把它做成鲜红色的颜料。那么这种颜料染出来的绛红布畅销地中海沿岸许多国家，成为了腓尼基人的大宗收入。腓尼基人也渐渐的弃农经商，足迹行遍了地中海南北的各个海港。公元前7世纪时，埃及法老尼科把腓尼基最优秀的航海家召集到王宫，听说你们善于航海是吗？是的，陛下，您吩咐吧，您要我们航行到哪里，我们就能到达哪里。哎呦，好大的口气，你们能环绕非洲航行吗？航海家们相互望了一眼，这一回他们没有立即回答，因为当时他们只去过地中海和红海附近的非洲沿岸，而对于整个非洲大陆是一无所知的。法老接着说，你们从红海出发，环绕非洲航行，要一次也不向后转，而且海岸始终要在右边，最终绕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回到埃及。如果你们能够做到，我一定重重有赏。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开辟过航道，这么去要冒极大的危险，是勇敢地接受这个任务，还是胆怯地推辞呢？经过了一番考虑以后，腓尼基的航海家们毅然回答法老，陛下，我们愿意试试。好，但是话说回来，要是你们贪生怕死中途返回，我要好好的严厉地惩办你们。请陛下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答应了以后，三艘腓尼基航船准备就绪，他们都是双层的划桨船，船头尖尖的，船尾向上翘起，上面一层的船员负责航行的方向，下面的一层船员只管划桨，船身呢用铅丹和赭石砌成了红颜色，光彩夺目。在装满了环航需要的粮食和沿岸交换的商品之后，航船从埃及的港口起锚出发了。行驶了40天以后，到达了一个村庄，当地居民个个皮肤黝黑，半裸着身子，他们好客地请航海家们饱餐了一顿。善于经商的腓尼基人在地上摆出了货摊，陈列着种种商品，绛红色的布，金银做的杯子，琥珀像的项圈，锋利的铁匕首。当地居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东西，争着拿出很多动物来交换，有驯熟的猴子，善奔的猎犬，长角的公牛。可是呢，腓尼基人一样也不要，他们只要一种香气扑鼻的树脂，没要，因为他们知道埃及的僧侣

愿意拿出很多金银来换取这种珍贵的药材。又航行了很多日子，天气越来越热，船员们很想休息，可是他们找不到可以安全靠岸的地方。原来那里的居民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种，皮肤漆黑，嘴唇很厚，鼻孔又大又向上翘，一个个赤膊，腰带上挂着一条豹尾巴和一串贝壳。他们只要一见腓尼基的航船，马上就抛出很多石子，而且在岸上面拉开弓箭恫吓他们，不许腓尼基人上岸。看来他们对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航海家们是非常警惕的。船队只好继续航行，到了一片无人的沙滩，腓尼基人才上岸休息一会儿。这是什么呀？一个青年船员指着一堆长长的象牙问。在象牙的旁边还有几张豹皮。哦，知道了，这里的人要和我们交换商品，但是怕我们闯进他们的村子，所以在海滩边上摆上了他们的货物。哎呦，这真是好运气啊。青年船员们把120只象牙全部搬到船舱里面，然后在沙滩上放了一些明亮的串珠、彩色的珐琅容器和青铜做的斧头。他们离开海岸的时候笑着说，哎呀，我们发大财了。等航行了12个月以后，忽然发生了一件怪事。怎么太阳从北边照过来了？一个船员惊奇地说，原来当时北半球的人们从来没有越过赤道，只知道中午前后的太阳是从南边照过来的。现在他们来到南半球，所以看到这种迹象就惊讶不已。又过了几天，航船停在海滩不走了，船上的粮食已经吃完了，怎么办啊？哎呀，看来我们只好在这里种地了。他们不得不上岸打猎以获取食物，而且在地里种上了大麦和小麦。在炎热的太阳照射下，不到3个月麦子就成熟了。他们收获了粮食以后继续向前航行。哎呀，大地向西转弯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当海员们到了非洲大陆南端的时候，高兴地跳了起来。航船开始向北航行，在第二年航行结束的时候，中午前后的太阳光又从南方照来了，他们又回到了北半球。船员们登上了一个小岛，又发现了一件奇事。哎，你们看这是什么呀？船员们向前望去，原来是一些满身都长毛的人。这些毛人攀登悬崖，像飞一样的敏捷。其实这些不是人，而是猩猩，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动物，就把它叫做毛人。抓几个来！几个善于打猎的腓尼基人拿着长矛奔了过去，可是毛人呢都逃跑了。好不容易抓到了3个，他们一个个嘴大腰粗，浑身长毛，恶狠狠地哇哇大叫，乱抓乱咬。要把他们带回去那是万万不行的，只好把他们打死，把毛皮剥下来带走。又航行了好几个月，到了一条大河的口岸，河里面满是鳄鱼和河马，但是河边却有很多的村庄。上岸去一问，原来都是老乡腓尼基人，他们是从地中海迁移到大西洋沿岸来的。哎呦，好了，我们已经到家了。再过去就是直布罗陀，他们很快进入了地中海，结束了3年的航程，回到了埃及。腓尼基航海家们这次环绕非洲的航行，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加播一条消息，最近3伏天热得受不了了吧？告诉您，咱们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已经回来了，主播带队，叔叔阿姨们玩的那叫一个开心啊！回来就给我们反馈，舞龙是真凉快，行程是真不累，吃住是真讲究。首发团满员而归，没赶上的朋友现在机会来了。朋友们，别一听重庆就怕爬山，咱这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

0: 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哇，真的太厉害了啊！这个刚刚呢，我可以在旁边做一个证啊，整个《将进酒》呢是完全背诵下来的。为什么对这个诗你的感情这么深啊？
0: 也没有那么深，就是很多古诗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不是吗？
1: 但是就觉得这首诗朗读起来确实是，尤其是最后那几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我觉得真的是。太具有那个豪情的感觉了。
0: 所以说嘛，小朋友啊，在这个小的时候，一定要在放假的时候多背几首古诗，这个是真的有用的。
1: 是的啊，那么今天既然是在这个歌声当中听经典呢，也不是光听我们来说的，我们先来听听歌啊，一起来听听在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由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首《将进酒》，看看他们唱的能否唱出这感觉来。

0: 在凤凰传奇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听到了这首《将进酒》啊，我觉得玲花的这个唱功啊，足以让大家感受这个诗所表达的那种豪情了。
1: 没错啊，在这个古典当中循序渐进，
0: 对，非常的有这个豪情。从在最开始歌曲当中呢，是一种慢慢的缓节奏的低起，然后到后面的啊完全唱开的感觉。
1: 没错，
0: 哎呀，跟这个诗呢好像完全的是配合到了一起去啊。其实李白在写这首作品的时候啊，他的内心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爽的状态的。李白我们大家都知道志向非常的远大，他是想要当宰相的，但是呢暂时没有那个时机啊。有巨大期待的人呢就会有巨大的失落，没说嘛，梦想有多大，但是呢可能当时跌落的就有多惨，进而呢他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些牢骚啊，想要对

0: 对外面抒发，而这首诗呢，实际上所表达的就是他的这一份抒发的牢骚，其实就是对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不可以？
1: 借酒消愁。
0: 对的，李白说了啊，仰天大笑出门去，
1: 我
0: 辈
1: 岂
0: 是
1: 蓬
0: 蒿
1: 人。
0: 这首诗呢，其实写在他要去觐见这个唐玄宗的路上的。李白的一生是非常骄傲的，而且一生也都非常的自信，也是挺不可一世的，都在这一首表现失望和失落的诗里面同时出现了，所以呢还是非常奇妙的啊，就是两极反转的感觉。虽然这首诗本身看着好像有点消沉，但是读的时候却是一种解放释放的感觉，一点都没有消沉，反而越长。
2: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
5: 这个申报的一个时期大概2到3年，然后在那一刻得到消息，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建设也有六年的时间，确实这个体会和感慨还是蛮深刻的。对，
6: 是从2019年到2026年啊，好像这个时间很快。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好像就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听到了世界文学之都这样的一个称号，然后紧接着从我们的视角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您走在这个南京的大街小巷会看到一些这个世界文学之都的 logo， 在一些这个漂亮的小咖啡店小书店等等等等，好像就一夜之间我们就从这个南京这座普通的城市，平凡的城市，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城市，变成了世界文学之都。但是我们所谓的一夜之间，对于袁老师，对于你们这些工作者而言，是经历过一个漫长的筹备期的。给我们来回顾一下吧，最开始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开始了这项工作？
5: 最开始是2017年的时候，这个由南京市委宣传部牵头，那么开始就是调研，南京想申请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叫创意城市网络。那么创意城市网络呢，它有七个门类，包括这个文学、设计、美食、手工艺等等七个门类。那么就是南京经过了大概比较深入的调研，3到3个月以上，最终呢，决定申报文学之都，因为它首先考虑到南京的城市的这种底蕴和特色，那么它比较适合的申报文学之都。第二个呢是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当时没有文学之都，那么我们想填补这个空白，所以因为文学之都呢比较难，就确实它申报的时候呢，它难度是非常大的，含金量也很大，所以说我们也是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包括市领导下了很大的决心，最终呢选择了这个文学的这个门类，所以说因为它比较难，含金量也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呢没有特别没有把握，可以说。

0: 繁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有非常好的这种经验和理解，那么我们在南京作为场景啊，他们请他们过来去创作，对，然后到时候也 PK 一下，对对，就玩嘛，就玩，就是我觉得就是以这种形式，以短剧的形式，然后呢，其实又具备文学性，然后又具备这种戏剧性，又具备这种阅读推广的这种。因为他是慢慢的慢慢执着，因为你如果说想读书想读经典，你跟他说他知道是好的，读不下去，对，所以你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不陌生，让他对这些著作并不陌生，至少对故事不陌生，让他不要抵触然后慢慢慢慢的介入，润物细无声的他就不会排斥，
3: 门槛一点点降低，
2: 对，让他觉得文学没有那么遥远，
3: 对
2: 对，他就在我身边，我这也是，哪怕就是我们有时候早上刷这个视频，也会刷一些公众号，就是阅读的一些诗歌的，也挺好的，对，挺滋养人的，
3: 是，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文学，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题材一种形式，
2: 对，
3: 而是一种思维，它在像袁老师说的润物细无声的来滋润着我们的这个生活，
2: 对，
3: 刚才我们有聊到各种各样的这个 PK 也好，竞赛也好，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啊，时时刻刻都在开展着，这个过程当中既有大家互相的这个较量，当然也有一些互鉴和学习，
2: 对，
3: 您觉得从您的这个角色来看，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在其他的这些文学之都身上，有哪些是值得咱们南京去学习和成长的地方？
2: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南京，就是我们南京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什么你说什么类什么都有，研究性质的，对吧，文学性的，大众性的都有，但是我国外它比较聚焦，比如说它这个法国刚才我说的安古兰，它就是一个漫画节，就是它会聚焦某一类形式的，比如说我就是漫画节，我办了20几年，那我就通过漫画来展示文学，我申报也是拿这个，就它聚焦，它聚焦的，因为它可能也城市体量的关系，它这么多年就做这么一件事儿，它就是做得很深入很透彻也很投入，所以他研究的呢相对是很专业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也是希望我们尽量去尽量也希望我们的这种创作者也是要投入，就是要专业，就是投入专业聚焦，我觉得是从这个我们的感触来讲，从这个其他文学制度来讲呢，就各有各的特色了，但是大家呢其实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都是做文学建设一样的，并不陌生，跟语言也没有关系，做的事都一样，但是就是确实是从理念和它的优势，城市的这种优势就是地位是不一样的，它更多的是互鉴，更多的是互补，互鉴和互补，对，
3: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南京的特色是什么呢？
2: 南京就是底蕴丰富啊，底蕴丰富，然后呢我们的文学门类也全，还有我们的高校，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出版翻译都很好，而且我们还有这个文化的这个打卡点，这么漂亮的城市，对吧，一秒回入金陵，都可以，就是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就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对，这个它也不太容易找
3: 是很难复制的，
2: 对，对对。
3: 我本来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用简单的几个关键词去来囊括您眼中的这个世界文学之都南京，但是
2: 我概括不了
3: 但是后来我也想一想，我觉得这个道题目实在是太难了，
2: 是我没有这水平
3: 就让我想一句歌词，叫说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对，就是因为它太多太多的理由了，
2: 对，其实怎么说都对，
3: 对，是，
2: 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怎么说都对，对，但是我感觉还是要聚焦一些，聚焦一些，然后多交流，多接触，我觉得整个中国都是需要这样的，对，
3: 那相信在您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和这个各种各样的外国朋友会去打交道，在这个个人的角度，您觉得您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哪些？

0: 厉害的作家还是确实很有性格啊，确实还是很有想法很有性格的，对，那种包括国外的，
1: 对，包括国外的，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某一次的活动啊，或者跟
0: 还有，对，有，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其实我们也非常感恩的一个人，就是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洛克莱切奥先生。当时我们申报这个文学制度的时候，其实最后一关我们就特别特别感谢他。因为呢当时也有这个就欧美国家就质疑嘛，就质疑我们南京申报文学制度，这是很正常的。那么质疑的话，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就是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阿祖莱，他是之前是做法国的文化部的部长。文化部长，所以他对文学家对这个创作者非常的敬仰，就是所以说呢，洛克莱切奥先生呢，他是不问这些事实的，因为他说他就是个作家，但是南大客座教授，南京大概生活了有10年以上，所以说呢，他对南京有感情，他亲眼看到过。那么当时呢，我们也有拜托洛克莱切奥先生，我们跟他讲，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只是一个想法，他愿不愿意帮南京说几句话，对吧？然后呢，洛克莱切奥先生，据我所知，他是法国四届总统请他吃饭，他都不去，而且诺贝尔奖颁奖当天他也没有去，就他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为了南京，他写了一封信，给阿祖莱。他说南京这个城市，我在这边生活过、工作过。他说呢，他确实就是这个文学底蕴非常深厚，确实是配得上你文学制度这个称号，就写了很多这些话。而且他写完之后自己装裱，然后签名，就是以最大限度的那种诚意和敬仰吧，然后给到了阿祖莱女士，确实也是坚定了
1: 来发声。
0: 对，肯定是我们也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就是他觉得他愿意助力一下，他愿意，或者他愿意把他真实的感受说一下，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成功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在很多普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我们觉得好像甭管是什么样的申报，它好像是用数据去说话。但其实数据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在这些数据的背后。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温情也好，热血也好，执着也好，专注也好，这样的一种付出，才是真正的去打动评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因为它是不公开的申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即便看到了一些声音，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去解释。我没有机会解释，因为我们的申报报告分数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投标时候肯定是有人家会提出非议嘛，对，非常正常。所以这原因，我们当时我还是说的，我们源于不了解。那么在没有。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要助力。那助力的话，你就请，对吧？他们觉得这个有一些说服力的这些，对大家出来啊。
1: 明白，
0: 这是一个反小插曲吧。
1: 我觉得越是在这种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文学它其实正是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桥梁。
0: 对，
1: 我们也相信南京这个世界文学之都啊，它不光是奖励给历史的一个奖状，它更重要的是连接未来城市与城市间的交流啊，包括我们这个读者和作品之间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今天也特别感谢袁爽老师的真诚的分享，跟我们了解了很多这个幕后的故事啊，也让我们对于未来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学气质有更多的这个期待和信心。再次感谢袁老师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笑，拜拜。

0: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待会儿再见。
1: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飘在人心上。你是山野吹来的风，带着泥土的芳香，黄梅飘香。
1: 好的，时间到了14: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黄梅飘香。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组呢黄梅戏花腔联唱，这是由著名黄梅戏演员马兰、吴琼、黄兴德还有吴亚玲、陈小芳等为大家精彩演绎的，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马兰无穷等演绎的黄梅戏花腔连唱。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当年的小梅花，也就是一些年轻的黄梅戏演员演绎的黄梅戏京剧大连唱。我们一起来听。

0: 磅礴的绝佳的音响效果。其中它结合了我们中国中西乐的一流的名家，表情多变转折迷人的演奏，再加上巧妙精湛的编曲，就将我们熟悉的不同的剧种，不同的戏剧剧中的人物角色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妙趣横生。粉末是梦的十个剧种的戏曲，他们变身乐曲，再现了我们民族的瑰宝，特色民乐和弦乐珠联璧合，声声丝弦浸染身畔月色，步步莲花浮生古典情怀，花雅夜秀斗胡庆洞箫，唱念春色满园，心神兼备听丝竹管弦，吟咏风月无边。风从东方来，和子君一起听到耳畔中国。
1: 耳畔中国，
2: 耳畔中国，
1: 一路有你更动听，
2: 更动听。
1: 风从东方来，
0: 首先来听到的是我们熟悉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大提琴低沉的背景上，秀美的琵琶婉转而倔强地透露出绕指柔情，你听那清丽的竹笛和宽厚的大提琴在唱和问答，弦乐如和煦的暖阳，柔美照拂。

则描摹出黛玉的秀眼和微微颔首的姿态。那板鼓声声清脆的敲击令人心神俱振，暗喻着他们爱情的悲剧结局。

0: 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2: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依然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好乐共享。在今天的专题音乐时间当中，分享一张唱片，这是来自于瑞鸣唱片系列专辑之二《粉末是梦》。这是唱片市场上难得的音乐精品，以西乐伴奏、中乐主奏的别样方式，呈现我们中国的戏曲音乐之美。那丰厚华丽的西式弦乐搭配着气韵灵动的中式乐器，让我们仿若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中国戏曲旅程。同样是戏曲，中国乐器和西式伴奏的结合，同样是叶云川、孟庆华和李小佩的铁三角组合，粉末是梦这一次展现更加深沉的戏曲之美。大约十首我们中国戏曲当中最经典的场面，巧妙地塑造出纯中乐难以抵达的深沉丰厚、气势磅礴的绝佳的音响效果。十种戏曲的片段，录音自然，造境发烧，乐器如真，乐曲传神。同时在演奏他的名家当中，像宋飞、张强、戴亚这些国乐名家倾情演绎，张顺祥、叶铁森等梨园大家驾轻就熟，而黄丽杰携我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鼎力协奏，亚洲顶级录音师李小佩完美录制，同样还有德国老虎鱼全程后期制作以及模板制造，秉持了瑞鸣音乐的一贯的音乐品质，所以声声丝弦浸染乐畔，声畔乐色，步步莲花复生古典情怀，形神兼备，让我们继续斗胡琴洞箫，唱念春色满园，听丝竹管弦吟咏风月无边。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览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北境浪漫山河。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从沈阳漫长的冬日到南京满城的梧桐，从童年时躲在壁橱里面去看《纳尼亚传奇》，再到如今成了在剧场里造梦的人，今天我们的文艺会客厅要跟随着今天的嘉宾来开启一场造梦之旅，要在故事当中遇到一些人生的小道理。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我们文艺会客厅的嘉宾，他是南京市艺术创作研究院的编剧初夏。欢迎初夏老师，欢迎，跟我们的视频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广播听众们来打个招呼吧。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编剧初夏，在立秋之际初夏给大家问好。
4: 哇，我接对您影响很深的这个大师，那如果现在让您自己去总结自己的一个创作观的话，您会怎么去概括它呢？
5: 其实可能是说把我们本地的一些新闻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去进行一个再观察，然后再探索，然后去进行一个预言化的表达。
4: 嗯，其实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汲取很多的养分。那您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这样的一种能力是可以靠后天习得的吗？就比如说有的人也会去困惑说，我也很想去发现身边的有趣的故事呀，可是我好像瞪大了眼睛，我发现我的生活好无聊啊。
5: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都有特别独特的人生经历，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学校或者不是读书给他的，这是他自己的经历，是他最宝贵的，或者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但是是可以通过一些工作坊的训练

0: 练去启发出这些经历，去整理这些东西，所以可能就会说到，我在工作以后，刚刚工作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工作坊，就是英国皇家宫廷剧院的新写作国际编剧项目。当时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对你产生哪些启发？
1: 当时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对你产生哪些启发？他们其实是在近3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世界各地去启发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用自己的语言去写我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然后去关注我们自己当下最迫切的社会议题。所以可能在他们的训练之后，我会更蹲点的地方。
0: 那不会，但是会遇到。
1: 无意间会听到一些这个评价。
0: 对，
1: 接下来想问问刚才这个楚亚老师有提到说很多的这个素材都是您创作的一个原点，比如说像一些新闻事件啊，包括像这个历史啊、民间的一些传奇啊等等等等，最后你把它转化成寓言，转化成自己的一个故事，你觉得这个转化的过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转化其实一方面是它是让我换一种方式去看现实，然后另一种就是其实我在想，它可能跟我这个人的个人特质有关。我是一个急性子，可是我的反应没有那么快。比如今天跟一肖老师交流，我们交流到的一些话题，我可能过几天才会有一个反应。但是这个反应呢，同时又会带着我们今天的天气，可能下了一点雨，可能也带着我们现在的光线，可能也带着我现在耳机里的声音，包括这种电波声，可能也带着我等一下结束了走到南京35度的这个马路上车水马龙，这些信息会同时来，所以它是一个非线性的。然后这可能也是我会喜欢寓言这种方式的一个原因。
1: 我觉得按照您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反应慢一拍的人，其实是很幸福的人。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好像是回味，就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多的艺术形式的，比如说像这个话剧，然后包括昆曲啊、京剧啊、音乐剧啊等等等等。那尤其是这个同样的一个题材，可能还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比如说京剧的图兰朵星啊，最近是要上演是吗？还有这个普切尼的这个图兰朵，那这样的一种题材怎么样把它用一个
0: 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形式去来呈现，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挑战吗？其实做一个改编或者说做一个经典的再诠释，对我来说我会问我自己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值得当下被讲述，它跟我们这片土地有什么关联，还有为什么由我来讲述。 首先就是图兰朵这个故事为什么在当下讲述，当时我 接到这个创作机会是2022到2023年， 那几年的时候我们都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冬天，战争、疾病、人跟人的分离，所以我就把这个本来是爱情传奇，我把它放到了战后焦土去呈现，就是图兰朵公主在我的故事里是一个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一个公主，所以她封闭了自己的内心。那她跟男主之间这个寻找新的旅程，其实也变成了是他们两个不同的曾经敌对的部族之间怎么样再重新建立连接。 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故事因为是由江苏省京剧院排演的，那么其实非常有缘的是，图兰朵这个歌剧里面有茉莉花的旋律，那茉莉花的旋律其实来自于我们95年，在这个中间呢，我做过几个不同的版本，那我的改变呢，主要是这三段皮影戏，根据我自己的不同的人生经历，或者是在哪里演，
1: 我会改这三段皮影戏，所以这个戏就成为了我的一个，有一直在生长的一个戏。从这个创作的角度，它是一个很精巧的一个结构。另外我就想问啊，那您会不会觉得比如说这部《捉影》也好，包括刚才我们聊到的京剧《图兰朵星》也好，还有最近要上的这个《黑麒麟》也好，您会不会觉得就是在人生这场大戏当中，这些作品就是你的戏中戏？
0: 其实我一直会觉得我写的这些人物，或者说是我在戏里遇到的这些人物，他们不是过去跟我相遇，他们是在未来，我在我的生活里会遇到他们，遇到他们了，可能也就是跟他们相视一笑，然后就像我今天来，你问我一下，来了。
1: 哇， 好神奇啊，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什么阿拉丁神灯问我说你最想拥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的话，我觉得什么会飞啊，什么穿墙啊，透视啊，都不重要，我真的很想拥有像迟海老师这样会讲故事的能力。
0: 哦，谢谢一小老师。
1: 我觉得会讲故事的人真的太有魅力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刚才提到的这个《捉影》啊，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故事。那《捉影》其实在去年也是入围了海德堡国际剧本市场国际作者单元，也是被翻译成了这个德语，在海德堡来进行朗读。那这样的一种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吗？
1: 这个经历其实是让我想到，就是寓言剧或者说作品是能够跨越文化实现新的生长的。因为从入选之后开始，海德堡剧院的一位戏剧构作黛博拉·劳林女士就跟我交流，开始通过这个剧本我们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她有一天就忽然问我，就是我们打了个视频电话，他说在朗读，因为我们是朗读呈现，在朗读的过程中能不能把这个旁白叙事人就改成这个盲女人，因为他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女性在讲的，而且就是这个盲女人的长处就是讲故事，她有很多的理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改变。所以我就很快速的，就是除了这样一个改变以外，我做了一些调整，就让这样一个视觉上的皮影的故事在朗读的现场变成了一个有听觉上来进行了一个传奇。
0: 所以我觉得您的故事都是一直在生长，一直在变化的一个状态，就像您说的，可能根据不同的这个展演的城市会有一些调整，或者是根据不一样的这个形式，从舞台剧然后变成了朗读，又会有一些这个成长。那您会有一种自己的偏爱吗？您会觉得说哪一个版本的这出戏，或者是哪一种形式的这出戏是最符合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本心的，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版本？
1: 我觉得可能我借由剧本就是进行一个媒介跟一些人去交流了，就因为这个剧本确实跟几个剧组，然后或者是几个导演几个演员先后都合作过，所以我们其实是这样达成交流的。然后这个戏在海德堡当时朗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戏停在了这个戏的高潮，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子，就是这个皮影戏艺人讲出了他第三个表演出第三个皮影戏以后，我们的朗读就停在这里。那艺人下面的命运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没有告诉观众的，然后下面就开始了跟观众的互动，让他们来猜这个戏下面怎么发展。然后也由此我们就聊到了很多很多，比如说有观众就聊到了他们也看过皮影戏，因为德国有很多土耳其裔，但他们是德国人，然后有土耳其皮影，然后我们就聊到了其实土耳其皮影是我们中国皮影中原的皮影13世纪的时候，应该是元朝，然后传到了土耳其波斯，后来又传到了欧洲各国，就聊到了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经历。然后所以说其实这样子的通过作品，我就能够不同的艺术家，然后不同的观众加入他们的经验，这个作品好像慢慢的就有在生长了。我不知道下面这个戏还会有什么样的生长。
0: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带了一颗种子去，然后不同的人都可以给它浇水，然后施肥，然后种在不同的这个土壤上面，可能种在土耳其的田园上，也可以种在这个德国的土地上，然后最后生发出来的这一些果实也好，花卉也好，是没有人可以预料到的。
1: 而且我觉得可能除了作品以外，就是人跟人能够这样碰到就很珍贵啊，能够开始聊天。
0: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这个旅程，也让我对初夏老师的这个工作会有一种强烈的这个羡慕的心态，就是可以去讲故事，而且可以和不同的人去接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有一些自我怀疑吗？比如说别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角度，一个视角，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1: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您刚刚说到很羡慕我的工作，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当一个记者，在专业上我的单位可以说给了我很扎实的培养，南京的很多的创作方面，但我自己是一个非常 J 的人。
0: 其实反而是一个很有条理很有规划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是的。
0: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日常的这个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是比如说今天觉得心情挺好的，或者是来了一些灵感，那我就多写一点，还是说会给自己定下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的日历？
1: 我是有明确的创作的就是时间表的，如果我决定写一个作品，不管是我自己原创的还是说接到了一个委托，都会倒排这个时间吧。
0: 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啊，因为故事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的，问一个直接的问题，你相信 AI 可以写出比你更好的故事吗？
1: 我觉得要看怎么定义好这件事。对，
0: 那如果这个评判的权利掌握

0: 在你自己手中呢？你觉得有一天你会让 AI 生成一个故事之后，你看完了你会觉得，天哪，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样的故事，它为什么可以写得比我还好？
1: 我觉得 AI 生成一个就是我看到或者您看到跟您想法不一样，您没想到的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就是它会有更广泛的材料也好，人物也好，思路也好，然后它有很多经典的模板，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嗯，就是 AI 写 AI 的，我们写我们的，然后我们交流交流，然后因为 AI 也在发展，所以我也很难判断未来 AI 创作这一块会走向什么。
0: 嗯，就是我们以一个更平和的心态去来对待这件事情。
1: 对，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因为 AI 时代里有一件事变得更重要了，就是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所以下面可能我会想做一件事情，就是以工作坊的形式跟各行各业的人进行交流，然后让鼓励或者启发各行各业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在南京这个地方听他们的日常传奇吧。我很想把各行各业人不同的故事叫做日常传奇，然后希望我能够成为他们故事的见证者。
0: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 啊！真的吗？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跟哪个机构一起做呢？我们发出邀请，
0: 我们愿意这个积极的举手、啊，
1: 可以吗？然后它也可以变成广播剧，我不知道。
0: 哇，
1: 我们现在开始项目了，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真的是一个真人，发现了吗？
0: 头脑风暴就开始了。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可能性啊。那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在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多的刺激的，尤其很多新鲜的事情会给我们这样的刺激。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您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剧本当中，有很多它其实是老故事。这些老故事，什么样的一个老故事？或者说甚至他是被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这个老故事，比如说像袁枚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他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形式，有话剧拍过他，可能有音乐剧，然后也有现代诗写过他，也有这个短剧拍过他，等等等等。那什么样的故事会达到你想要去用自己的方式再去讲述他的这么一种标准？
1: 我觉得一个老故事要不要被新讲，我可能有几点。首先是这个老故事是不是值得在当下讲，跟观众有没有联系，因为剧场毕竟我们是跟演给观众看的。那同时可能有我自己的标准，就是这个人物或者这一组人物，我愿不愿意他们出现在我这一段生命里，在我的写作里面，我们互相交流，互相陪伴，甚至他也可能出现在我未来的生命里面。然后第三就是我想在这些人物或者这些故事上有没有我自己独特的发现，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完全被讲述的部分。如果能有这个发现，我想我是会愿意讲述这个故事的。
0: 就是能不能在一张已经五彩斑斓的图画上面发现一点小小的空白，然后用自己的颜料去来试着填补这个空白。
1: 是的，是的，做一点点小事，或者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很发达的时代，因为媒介在时时刻刻的发生改变，有没有

0: 茫的，然后有自己的艺术抱负理想的年轻朋友们，也是想对他们说的话是吗？
1: 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多事情也是会在命运里面有安排好的，然后我们就是珍惜这个缘分，然后去遇到吧。就像今
2: 天电影在上映啊，有蜘蛛侠这个系列的新作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新的动画 IP， 像八仙啊，成为了很多孩子还有大孩子们的暑假最爱。当然还有像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经典作品，它的持续上映时间要到9月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此刻正在上映的院线电影。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欢迎回来，我们先来说说正在上映的院线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个是荷兰弟版蜘蛛侠的第四部，也是目前评分最高的一部。它的故事承接了英雄无归的惨烈结局。那么这一次的电影里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是由成家班全权操刀动作设计，就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真实的重量，颠覆了从前蜘蛛侠依赖一些特效的那种飘忽感。我们在电影里可以看到咏春短桥窄马，借力打力，还有蛛丝当软兵器，这个是拳拳到脚都带有真实的重量。包括蜘蛛侠大战浩克，沿玻璃外墙侧身速降，这个是致敬成龙《我是谁》里面的场面，也被很多影评人称为了动作美学的范畴。只不过这部蜘蛛侠它的口碑两极分化，核心粉丝说它是复联4以来最强的独立电影，情感厚重，角色弧光完整，但是另外一部分观众要吐槽它的文戏太多，打戏不过瘾，容易睡着。的确这部电影是用了大量的篇幅在刻画彼得和 MJ 的虐心感情线，包括对梅姨的思念以及被全世界遗忘之后的孤独创伤，所以它整体的电影节奏是比英雄无归的多元宇宙大场面平缓很多。所以如果你是偏好文艺片驱动的超级英雄电影啊，那这部电影会是你的菜。那如果你只是想看特效轰炸和宇宙级危机，那可能会觉得这部电影是不是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闷啊。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片尾曲了 Oh yeah。

From Steve Lancy, oh yeah, 如果你最近有去看蜘蛛侠四，那么你应该会听到这首歌出现在电影的结尾。这次把这首歌作为电影的片尾曲，倒是一改往常漫威电影那种用大场面或者轻松的校园涂鸦的字幕。当你在电影结尾配上这首歌，然后整个电影的画面啊，是美国普通人民的生活片段啊，出字幕，反而给人一种很有街头的感觉，很有人情味，有着文艺片的质感，所以我觉得特别符合这样的一部蜘蛛侠，就是文戏大于打戏的特点。我在想，可能也是影片方意识到这群看了十几年漫威的粉丝已经长大了，所以不再只是那种超级英雄的电影啊，开始有了人文气质在里面啊。从音乐我们就能一窥而见了。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要和大家来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下面这一部是三年前曾经靠打工人嘴替拿下了近13亿票房的电影，叫做《年会不能停二》。这部续作首先它是没有简单的复制前一部的成功公式，它把舞台从一线大厂搬到了三四线城市的普通企业，而且大胆引入了无限流时间循环这样一个设定。主演是张若昀和白客，他们两个演的刘奔和马杰组成了牛马组合，一个是愣头青，一个是佛系老油条，他们在反复重启的职场里面无限次的掀桌子怼领导，还有物理打脸那些抢功同事而不用承担现实的代价。所以电影对那些无效加班，还有领导画饼、同事甩锅、裙带关系这些职场通病的讽刺依然精准到让人笑着笑着就哭了。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光引流升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1: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继续来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接下来这样一部电影呢，应该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那么一部，周星驰导演时隔20多年再次操刀功夫和足球题材的精神续作《功夫女足》正在上映当中。电影讲了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至尊无敌杯的热血故事，走了一个经典的草根逆袭的路线。他的主演是张小斐、迪丽热巴还有张艺兴。首先，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笑料，那肯定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另外，迪丽热�巴也为角色增重了8公斤，这样的敬业表现也获得了业界认可。但是口碑依然是两极分化啊，有人觉得叙事套路化，但也有人觉得星爷味十足。所以如果你是抱着看一部经典星爷喜剧片的期待，那可能会失望。但如果你只是想开心一笑啊，可以试试这部电影啊。我一直在想这部电影当时有什么样的主题曲，可是到现在好像也没有特别明确的主题曲啊。倒是非常适合邀请孙燕姿来唱一曲。这事儿还要回到《功夫女足》上映那天来说，当时周星驰宣布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孙燕姿就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公开

支持这样一部功夫女足。你会发现现在有非常多的歌手在支持电影，对吧？那之前韩红因为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强力站台那样一句走个面儿，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很多网友觉得是道德绑架。那现在周星驰的电影又有孙燕姿来站台，原因是因为今年孙燕姿的演唱会，周星驰曾经在微博上面呢为他宣传过。那现在周星驰的电影孙燕姿又在还这个人情吧。不过我觉得有来有往，也算是两代有着青春记忆的歌手或者演员导演，他们共同完成了我们在荧幕前的一次结合，是吧？所以如果孙燕姿能够客串或者是为功夫女足演唱主题歌，那还是挺期待的呢。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歌曲《日落》，这是她巡演的主题歌。

0: 我们是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以民为食，则君为野兽。
1: 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杀还是不杀？再不杀，老子就杀了你当军粮。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父亲要杀就杀，只求父亲。
2: 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大郎，当兵的没了饭吃，便会作反生乱。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便割了自己的肉，喂饱他们。
3: 佛祖，吾儿慈悲，欲效仿你，割肉以示同袍。
4: 把天子赐的精简。

0: 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听不得其他。如今太尉不在营中，
1: 便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在这儿乖乖候。
0: 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侍卫秦军副都虞后赵鸿祯，直接在此，只为提调张翊君节度尚书记张师，回宫勘问。
2: 天子诏令，不得轻忽啊！天子，他说天子，认识吗？认识。阿爹，这也不是办法，我给他定个办法提亲试试。
3: 大郎，这是一阵节帅的愿文。 不可孟浪胡闹。
4: 两位哥哥，
2: 行了，小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哥哥。
4: 小弟听说，面节如面君。

0: 见你聒噪，明明是个少年，你装什么老成持重啊？怎么，你还非要顾上那个战败不明不成？
1: 臣知错。
0: 有狼比你小不了几岁，你看看你们两个在一起，一个稚气未脱，一个老气横秋的。
1: 九郎不曾进相府，
0: 进了相府便不是孤的儿子了。
1: 礼不可废。
0: 孤想让你喊一声阿爹，就这么难吗？
1: 在家为父子，做事论君臣。
2: 钱家这位六郎君竟然是如此一位妙人，有如此一位老成谋国的郎君坐镇内廷，你这三耗子居然还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
3: 家业大了，一国的时候长了，难免要生出一些城湖社鼠。
4: 我不过是个经手的，真正靠这些生意吸血发财的还不是国中这些勋贵子弟、军中宿将。
5: 东主，头菜来了。
3: 嗯，可有名号？
5: 这酒壶乃是一等一的细瓷，那里的酒乃是自家酒房酿制的新酒，名为月夜。这鱼城二十四拱，故为二十四桥，名月夜。
3: 好名字，云清兄，请，
2: 请。
3: 细嫩鲜滑，入口即化，
2: 果然有点意思。
3: 赏，
5: 快谢赏啊！

0: 小人谢贵人的赏。
1: 罢了，下去吧。欧长史留意一下。此人姓甚名谁？
2: 鱼刺上的鱼子们唤作做九金，只因曾亲眼见他入水徒手捉的一条九金大鱼上来，
1: 姓什么，却不知晓。
2: 见了金子不猛然，也不狂喜。
3: 反倒错愕。看来这金银鱼它并不新鲜，
4: 货贵货利，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是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子弟，礼数上毫厘不差。
5: 那人靴子底下没有泥，却透着一股邪腥之气，应该是在海中乘船过来的。
6: 海上波涛汹涌，可是凶险的紧啊！
5: 所以船不会小。啊，
4: 这小子既是细作也精，小人就别去拿着他新闻。
2: 追不及了，不要风声鹤唳。在西府盯着咱们的有何止一家两家，哪也拿不过来。不过此子年纪轻轻，初下手段了得，怕是有些家事。
5: 你去市部司查一下，今日入港的商船至少300两以上，入港时辰应当是卯时到巳时之间，应该不难查到。

0: 住我吧，放了我吧，哥，放我出来，放我出来，哥，
1: 老实点。
0: 这位英雄，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你最好少说话，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啊！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非常开心，我们节目当中来了一位拥有着双重身份的嘉宾，这个嘉宾非常的跨界，很有意思，他的这个领域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领域，相信大家也一定对我们今天的嘉宾分外的好奇啊。那么首先呢，在节目之初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位嘉宾，也是坐在我身边的刘志老师。那刘志老师呢，他是我们江苏省影评人协会理事，泰州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泰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其实刘老师本职是一名律师，欢迎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江苏广电的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文飞老师下午好。
0: 欢迎刘老师，在节目之前我们聊了很多哈，哎，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好奇，我最后才说了刘老师的本职是一名律师，但是呢刘老师又是一名泰州的电影人。你要知道律师在我们大家概念当中都是特别严谨的，很理性很严肃，那么电影人文化艺术工作领域的又是特别感性特别文艺的，不知道这两重不一样的领域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体会。
1: 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述大家更容易理解一点。其实法律人的严谨更多的是因为工作逻辑和工作场景的需要，当然我们跟大家一样，作为一个普通社会公众都会有自己感性的一面。
0: 非常感性的一面可能在内心，但是面对工作的时候那个理性就出来了哈。
1: 理性里面只有两个专业演员，然后我们是拍一场吃饭的戏，按照一个观众的心理预期，我们估计这场戏一段吃饭在大荧幕上呈现出来也两分钟左右吧，估计有个一两个小时就拍完了，结果从晚上
0: 同比哈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
0: 那会儿触电结束之后，您还觉得说下次还会来再演吗？
1: 我还会再来，因为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虽然辛苦。对一个做影视评论的电影人而言啊，就是我们参加电影的这个创作跟你在荧幕之外看电影获得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从增加生活体验更好的做好影评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希望有机会更多的参与到电影创作当中去。
0: 那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场触电哈，我相信其实很多朋友心里也会有一个影视梦。对，不管是去演一个角色呀，甚至我有朋友很开玩笑跟我说，哎呀，有机会哪怕演那个背影我也愿意，或者就是啊的一声倒地了那个角色，他说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其实很多的老百姓包括很多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想要有这么一个机会，特别觉得您也是一个榜样，因为您原来并不是电影人，你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爱
1: 喜欢，
0: 所以您成为了真正的电影人。能不能也给大家做一些您的励志的这个小分享？
1: 其实没有，我们网络最近有个热词啊，其实也不能说很励志嘛，不要拿你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但是我觉得修正一下可能表述出的效果很好，如果时机成熟你不妨也参与一次挑战，因为会让你获得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特别对有志于电影的朋友来说，因为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电影梦嘛，我其实跟大家一样也是怀揣着电影对电影的梦想参加到电影创作这个行业当中来的。
0: 没有不可能，律师也可以成为一名电影人。那讲了这么多哈，您自己的一个经历哈，其实说到泰州电影，您应该也是看着泰州电影慢慢发展起来的，而且据我所了解包括网上一些资料啊，2001年之前其实泰州都还没有本土电影，
1: 没有，
0: 突然之间就在这十几年，您的一个亲身经历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是什么样的契机突然一下子泰州的本土电影那么的蓬勃生长？
1: 在大家看来，因为泰州是苏中的一座三线城市嘛，可能在我们苏超拿冠军之前大家都没有关注过泰州电影呢，可能除了业内人士，从影迷的角度来说很多人也是很陌生的，准确的说是当代的这个电影泰州是从，应该我的记忆不是很准确，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一位泰州电影人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参与主创的一部电影叫《我的影子在奔跑》，这部电影后来拿了金鸡最佳儿童片，后来之后也拿了华表。当然接着后来呢他还有其他几部电影，这应该是泰州电影的时候就大家从电影的看客走到了舞台中央，然后我们从2013年往后，就是近十多年的时间，涌现出了很多泰州影人，也涌现出了好多作品，所以说泰州电影正式的走到了舞台的中央，和大家见面了。
0: 您觉得最为核心的让泰州电影出圈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
1: 我这会儿认

0: 我想一下，我刚才讲的就是第一次拿金鸡划表的时候，那个时候网络还不是很发达，大家没有关注到。在之后，我们业内这个中国中影协的饶曙光老师就专门提了一个泰州电影现象，而且我们泰州电影现象隶属于江苏新文艺浪潮的重要的板块。我认为是这个事件引发了大家对泰州电影的关注。再加上后来的这个泰州电影人踊跃参与创，大概在30年代吧。从泰州走出去的电影演员顾兰君被称为民国四大名旦之一，也就是说泰州电影的这个萌芽这一走就埋下来。
1: 第二根基的，
0: 对，是有根基的，绝不是像大家想的是空穴来风，是一朝一夕建成的。第二呢，和泰州良好的文学土壤也是密切关联的。我们泰州呢下属的一个新画被称为中国小说之乡，我们省影协的省作协的毕飞宇毕老师 毕主席是泰州人，然后在泰州这一座城市先后出过4个拿鲁迅文学奖的。大家不要觉得我跑题，其实文学和电影是密切关联的，
1: 息息相关的。
0: 对，正有了好多泰州的这个作家出现了他们的剧本，你比如我刚才讲到毕飞宇的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然后哺乳期的女人，都是以泰州为背景创作的。然后我们还有一部泰州作家刘仁前的香河也被改编成为电影，这部电影也提名过金鸡电影节。这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个点。第三呢，就是说这个跟我们当地政府的支持，文化部门的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早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市委宣传部和腾市委在当年就办了一个叫微电影节大奖赛，这个连续办了4年，每一年都很火爆，在当时的网络也成了一个现象级事件。事实证明，这世界电影节活动啊，孕育了好多作品，也给泰州积攒了好多人气。接着呢，之后我们泰州一家省属开发区专门建了一个以电影为内核的为主题的，我叫文创产业园。我们正在依托这个文创产业园跟国内的电影公司做合作。当然呢，这个跟泰州的这个自然景观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李夏河平原的这个地形地貌，泰州既临江又靠湖，有千亩黄花，有万顷晴湖，还有很多明清的古代建筑，很适合电影拍摄的场景。然后最后一点呢，我是相信就是有一大批和我一样甚至比我还狂热的泰州影迷、泰州影人，支撑起了整个泰州电影现象的一个基础架构。
1: 您说到有一大批
0: 真的
1: 如此狂热的电影人，能不能举举例子，狂热到什么样的地步？
0: 这几年啊，就是我们泰州电影除了自己的本土的影人回来，国内有很多导演来过。国内导演来的时候呢，当然我都会跟我们先聊，会聊到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这个场景的取景啊，然后比如说群众演员的参加，我们都会跟他讲说你放心吧，我们发一发朋友圈就会主动来了。我记得这个央视大概是2022年吧，拍一部定制电影，在那个期间的时候，导演是个马来西亚导演，把他吓坏了，就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群演
1: 这么热情
0: 踊跃的把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
1: 大众
0: 都包围住的。他当时跟我讲的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说我们到其他地方拍电影说明他动员人就招募群演，那说明我们是真心热爱电影的。
1: 这个热爱电影的这个心就在老百姓当中就已经生根了。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泰州电影火爆出圈，就像您刚才讲的，并不是一朝一夕突然的。
0: 对对 对。
1: 那现在这些地方有没有专门的独属于电影的打卡点呢？因为我们很多旅行的方式都变嘛，叫跟着课本去旅行，跟着
2: 不返喽。
3: 您老这是退休了还发挥余热呀？
2: 哎呀，我们这不叫返场，是从没退场啊。
4: 老有所为，银发也发光。
1: 老师啊，
0: 对
1: 啊，或者甚至你可能是自己创业，开了一个小吃店，
0: 对，都可以。
1: 但是大家都对电影如此的热爱，都有可能哪一天就创作了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
0: 对，梦想还是要有的。
1: 对，哪天就实现了呢？
0: 对对对，
1: 好，这特别棒的一个电影环境，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有了很好的一个土壤，让泰州电影蓬勃发展，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希望，所以才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在其中。
0: 老师，我想接着您的话讲了，他的逻辑关系还是很紧密的。你看，首先得有一批热爱电影的人参加进来，你才有良好的土壤，有了良好的土壤，才会有优秀的影像作品。反过来讲，有了这么多 优秀的影像作品，也会吸引更多的影迷或者和你和我一样热爱电影人参与到创作当中。

0: 能来。
1: 嗯，特别正向的一个闭环。
0: 对，
1: 那前半段呢跟刘老师说了很多很多，我发现刘老师也是一个真的就是我们节目迎来了很多嘉宾、
0: 嗯、
1: 可能很多嘉宾都是完全的是文化艺术领域的，但是很少就像您这样特别跨界、
0: 嗯、
1: 而且是一个算是很理性和这个感性的这个跨界，所以我发现您的这个思维呀、
0: 嗯、
1: 转得特别的快。
0: 我跟普罗大众比较草根一点，我跟大家影迷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是因为机缘凑巧碰到了那么好的机会让我加入电影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放弃努力，说不定也会有专业的导演和编剧来找您呢。
1: 嗯，是。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来文艺会客厅，我们继续听刘芝老师来聊泰州电影，还有他自己和电影之间的故事。当然也会听到更多的，比如说很多人去到泰州啊、
0: 嗯、
1: 很多名家呀，可能在网络上大家都未曾发现的，因为比较低调嘛，甚至有的都没有宣传。
0: 对，
1: 我们可以听听这些故事哈。那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文艺会客厅，稍后见喽。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
3: 文艺。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也要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江苏省影评人协会理事、泰州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泰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我们的刘志老师。欢迎刘老师，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层次比较低的，比如说什么大壮啊、小美这种，那有讲得好的，有很专业的，甚至于专业人进入这个赛道。但是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反正今天做节目不是一直不是普法节目，不知道哪一讲，就是说你拿一段长篇把它剪出来，如果是用教学交流科研之用，
0: 没问题，
1: 本身这是不侵犯著作权的。但是你如果为了商业目的去做牟利，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跟制作方先沟通一下，当然他们不一定留得到，因为你很有可能涉嫌侵犯到著作权当中的
0: 版权
1: 当中的改编权、网络传播权、发表权。
0: 好，你看这就是您律师身份的专业性凸显出来了哈。但是也还有很多，其实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我这么理解啊？有一些电影人他可能也并不是特别介意这种行为，因为也是另一方面一个宣传。
1: 对，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嘛。就大家讲了，你只要在这样一个民事领域，因为拍电影嘛，你是还是个民事活动嘛，只要制作方不反对，大家能做一个相互挂个相互宣传，未尝不是件好事嘛。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时间进电影院看电影了。
0: 但我觉得其实一个是长篇的叙事，一个是把它压缩成简短时间，其实都是很需要功力的，如果真正做好了。
1: 对，以前央视有一档节目，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叫第十放映室嘛，他就拿一些国内国外很优秀的电影过来做解析，那个做得很精彩很专业，大家有兴趣可能可以上网还能搜得到。
0: 所以只要是好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大家也都能够接受。
1: 我个人是觉得不一定正确，不必拘泥于形式。
0: 那么说到现当下，还有个现象就是 AR， 特别是前两天我有看到，宫羽，是爱奇艺的这个老总还是腾讯的哈，我不太记得了。他就有说到，他们今年年底就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用 AR 做部电影推广到市场，而且现在 AR 的电影，包括之前的《霍去病》，
1: 我看到了。
0: 就是可能是很小的投入，它就能有一个大的回报。这些对我们传统电影行业，您作为电影人，它的冲击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1: 我们只是业余电影人。但对专业的电影人，我们聊过，就是你说冲击有没有，一定会有，特别是对电影里面的一些技术部门嘛，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大家不要回避 AI， 不要害怕 AI， 你一定要去利用它，就是说 AI 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如果说运用得当，对电影人来说会是如虎添翼。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举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例子啊，就是没有产生电脑跟网络之前，中国传统的作家我们都拿笔纸跟写的嘛，一天写个几千字，其实手我想手跟胳膊就很酸了。有了电脑之后，他可以从几千字轻轻松松的进化到几万字，更重要的是他检索信息、收集资料，比如收集创作素材，那要容易的多了。所以说你看电脑跟网络的出现，没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好事，换一个这个语境来考虑，那对电影来说，只要运用得当，也一定会有。我前几天是看到一则短视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看到，就是贾樟柯导演。
0: 两个
1: 贾樟柯，一个 AI 贾樟柯，一个真的贾樟柯，创造一部短剧。那你想，这个这么重。

0: 两届的导演他都没有回避，那就意味着一点， AI 一定会参加到电影创作当中来，大家做好拥抱 AI 的准备吧。
1: 嗯，合理利用好其实是完全不需要担忧和恐惧的。
0: 不需要恐惧。
1: 嗯，除非是我会觉得说你完全依赖于它，那是不可取的。
0: 嗯，
1: 就像我们之前也讨论了，
0: 嗯，
1: 可能 AI 帮助我们的是提高效能，
0: 对，
1: 然后呢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
0: 对，
1: 那么怎么样能提升到更高水平，就需要我们的人，
0: 对，
1: 嗯，
0: 对，得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1: 是，当然我觉得刚才刘老师说的也特别好，我们也要去拥抱，因为现当下就是在这么一个时代，
0: 你是不可回避这个科技进步的潮流的，
1: 对，
0: 是没有办法阻挡。
1: 确实是哈。那么其实说到泰州哈，它作为这个并不是省会城市，
0: 嗯，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领域的出圈，在之前已经得到很多的关注了，特别是电影的专业领域的关注。
0: 嗯，
1: 那么应了去年的苏超，
0: 嗯，
1: 泰州
0: 充足的长期的艰苦的准备，包括你的资金筹措，
1: 嗯，
0: 你的制作班底，你的剧本来源，对吧，包括你要怎么样合作，怎么样去吸纳社会资本，
1: 嗯，
0: 怎么和地方政府相关的文化部门来做合作，
1: 嗯，
0: 大家确实不要因为冲动，不要，当然跟我不要跟我学习，我们只是偶尔客串，不算专业的电影人。我首先肯定给大家讲，祝贺大家，鼓励大家都能圆你的电影梦，但在您加入这个行业之前，一定要很冷静的思考，做好充足的准备，再过来竞争。
1: 嗯嗯嗯，因为也不是拍一部电影，它就能够真的去叫名利双收的。
0: 嗯，没有，很多电影都是不挣钱的。
1: 是，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哈。
0: 对
1: 啊，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实操去拍一部电影的话，刚刚您讲到了一些避坑的点，我最后也想问一下，
0: 嗯，
1: 就是首先资金的筹措，有的人是自己花钱，
0: 嗯，
1: 或者是叫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去来
0: 投资，众筹，众筹，
1: 哎，这个资金有了，然后呢，自己创作剧本或者找到一些作家呀，或者是说编剧老师来帮忙，
0: 嗯，
1: 那么再往下，怎么去建这样的一个拍摄的组，包括怎么跟政府去做一些合作
0: ，
1: 对，你有没有什么具象的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些方式方法？
0: 嗯，
1: 包括到哪儿找到这些拍摄的专业人？
0: 那个刚才说的第一个点就找专业人士嘛，这个大家上网都能找得到。
1: 嗯，
0: 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资讯很发达，
1: 嗯，
0: 您想找合作都可以，都能找得到。
1: 嗯，
0: 就是我们从在泰州的角度讲，如果说有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我们有免费提供给大家的拍摄基地，我们有地方帮您来做对接的平台，说如果说有人愿意的话，我们泰州电影家协会到泰州来拍摄电影，我们一定可以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和热情周到的服务。
1: 哦，首先就可以联系咱们的刘志老师，
0: 嗯，
1: 刘志老师一定会支持大家的，
0: 嗯，
1: 帮大家一起来圆梦，因为您就是一位圆梦人。
0: 对，
1: 谢谢我们的刘老师做客，也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公众号的推送，包括呢我们的社区群哈，大家也可以关注来加入一下。究竟怎么加入呢？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江苏文艺广播的公号，在里面找到。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2: 这些天可不行喽，跟科研您讲啊，咱这个地方出了点事儿啊，人家一般的走道都不愿意在咱这走了，都绕着走了。所以呢，一过了这个饭食，别看我在这柜台后边坐着盯着，但是也没有客人来喝酒。今儿个呢，没想到您来了，你看看他，这要是咱有缘分。哎，科研，我跟您说呀，刚才呀，我在那睡着了，睡着之后啊，我正做梦呢。您猜我做了个什么梦啊？我梦见呐，我上那瓜地里边偷西瓜去。哎呦，那个西瓜那大，呵，又大又圆呐。我头一个西瓜给它砸开之后啊，我就吃上了，这甜呐，哎呀，比蜜都甜呐。第一个西瓜我吃完了，我就抠那第二个，我正抠那第二个西瓜的时候，哎呦，这天呐就阴上来了，天一阴，紧接着唰啦打了个立闪，接着咔打一个大雷，这一个大雷我就真醒了。醒了之后我才明白，感情不是打雷，是您喊要喝酒。他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啊，把武松给说乐了。武松心想，我说刚才他在那兰柜后边打着呼噜直吧嗒嘴呢，感情那阵正吃西瓜呢。武松说，好啊，这么一说我到此惊了你的好梦了。哎，哪里哪里哪里，可爷，这求之不得呀，您这回一来，这是我买卖兴隆啊。可爷，您吃点什么用点什么？
3: 我来问你，你这酒店都有什么酒菜？
2: 可爷，实不相瞒呐，头些日子咱这地方菜可全了，近些日子由于这个店钱也少了，过路的人也没了，所以咱这菜也不多了。现在呢，有的就是酱牛肉，你爱吃吗？
3: 好，如此说来，先给我切2斤牛肉，把酒给我拿来。
2: 是。这小酒保到后边不大会儿的功夫，切了2斤牛肉，用一个大盘子拖着就摆在桌子上了。牛肉到，用一大碗倒了一碗酒递到武松的跟前。武松伸手把这碗酒端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饮而尽。
3: 这是什么？
2: 哎，这是酒啊。
3: 这是凉开水，你这样的酒也要钱吗？啊，我问你，这是什么酒
2: 啊？什么酒？

0: 这是咱这村子里边的清酒。
1: 清酒，我要的是你的好酒，有没有好酒？
0: 啊，好酒，有，有好酒。您没看咱这门口挑那酒旗上面写着吗？三碗不过岗啊，三碗不过岗，那就是咱这的酒，叫三碗不过岗，又叫倒算账。这个酒喝完了之后，您准得办好。
1: 拿你的好酒来。
0: 嘿，好您了。坛官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一碗酒上来，您尝这个。
1: 武松把这碗酒端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酒嘛还倒也不错，再来一碗。
0: 哎，
1: 又一碗端来。
0: 武松把第二碗酒端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又喝了，
1: 再来一碗。
0: 啊，再来一碗。
1: 哼，快爷，
0: 您再来点牛肉啊，咱这酱牛肉可是独特风味啊，别地儿没有。咱这是老汤酱出来的牛肉，跟别人那不一样。再者说，您别光喝酒啊，您不得吃饭吗？跟您说，咱这地方山东大锅饼，一寸五分厚，咬到嘴里边见白茬，越嚼越多。呵，这锅饼那特殊，您尝尝。
1: 我不要锅饼。
0: 一会儿又端三碗来，这三碗酒咚咚咚咚咚咚，又接着喝去了十五碗。
1: 这十五碗酒下去，武松可就有点醉意了，舌头见点短，眼睛见点浑，
0: 酒保看出来了。但到这个时候，酒保都不敢说他醉了。酒保一瞧，哎呀，您十五碗了，十五碗了，您都一点没醉，可真不错，您这海量啊。跟您说呀，我们这地方接待的喝酒的过来过去的，那可是无奇代数了，有一个算一个，像今天您喝这么多酒的人还没有，您是头份，您是首位。
1: 这酒保会说话，心想这个人喝醉了之后啊，你就得顺着他说，你别跟他呛着，你越呛他越逞能，这是一般醉鬼的规律。他这么一说，武松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如此说来，
0: 您弄这一肚子咣了咣当的，他也难受啊，您可不能再喝了，到这儿咱就打住了啊，您这钱就算正好了。
1: 那有人说了，这是武松喝了十八碗酒，怎么才这样呢？感情这个宋朝年间呢，这酒跟咱们现在这酒不一样。按说中国这个酒的历史是最悠久的了，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在夏朝的时候，人们生活当中就经常喝酒，不过那个时候的酒是怎么酿造的很难有人知道。有一点可以让人知道，就说古代人那个酒最早是榨酒，不是蒸馏酒。这个蒸馏酒到什么时候才有的呢？到元朝才有蒸馏酒。明朝的大医药学家李时珍，我没事他瞎溜达，不定溜到谁家院里边去，不是把猪这个吃了，就把小孩给叼走了。哎呦，这个老虎在这可折腾欢了。所以现在呢，我们阳谷县的县太爷就下了公文了，公文说的明明白白，凡属要过景阳岗的人得要结伴而行，而且还规定在四五位三个时辰里头，超过这三个时辰一律不准过岗。在三个时辰里边过岗的人得凑齐二十人以上，而且每个人手里边还都得拿着家伙事儿。您看咱这个店房后院吗，住着好几位客人，这是等着在这凑数的，现在已经有那么十八九位了。客爷，今儿个您就住这儿吧，住这儿之后明天您就可以过岗，二十来人赏过头，您这不有哨棒了吗，我们再弄几个人跟着护送咱们过去，您看怎么样？ 武松一听，武松心想，你跟我弄这个，我心里明白，你这叫生意经，这叫买卖道，你前边开的酒馆，后边开的旅店，为了让这旅客增多，你就说景阳岗上有老虎，别人一害怕都住在你这儿了，

0: 我不信这个。
1: 武松说，
0: 怎么
1: 景阳岗上有虎？
0: 哼，俺却不怕。
1: 别说他有虎有豹我也不在乎，我是有虎打虎，有豹打豹
0: 啊。哎呀哎呀哎，
1: 我跟您说呀，我跟您讲，我们掌柜的回来呀，听说您走了，把我说了一顿，说我呀没告诉您景阳岗有虎，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我特意又追您来了，这是掌柜的意思，得把您叫回店里去。您要不回去，您要上了景阳岗出了事儿，我们掌柜的有责任，我们担待不起，县太爷到时候要问罪的，您跟我回去吧。真是岂有此理，住店都是自己愿住就住，哪有强拉住店的。哎呦，我不是强拉您住店呐，我这是救您这条命啊。客爷，您看我的面子，您快走吧。说着话他一伸手扯武松这个衣服往回愣拽，他扯这衣服表示他的真挚。可是武松没这么想，武松心想，看来你这个店伙计真会做买卖，这强拉硬拽上你的圈套，我却不上。武松一抓他的手脖子，武松那手那什么手，练过金刚指重手法呀，他使劲一攥，你把手给我松开。哎，马上把手松开了。武松往后一推他，这酒保噔噔噔倒退了六七步，扑通就来个定墩。
2: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武松一看山神庙墙上贴的这个公文，武松心里明白了，这景阳岗上是真有老虎。武松暗想，照这么看来，那个酒保抓着我扯着我让我回去是真情实意，我把人家给误解了，我以为人家这是拉买卖做生意。如此看来，人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哎呀，按说现在我该回去，回到酒保那个店房里边我住下，明天跟那伙子客人结伴同行，一起过岗。可是现在我要回去，我跟人家怎么说呢？回去我见了那酒保，我跟人家说，我说我到了景阳岗了，我看见官府的布告了，这景阳岗上真有老虎，我害怕了，我回来了，我在您这儿住去吧，明儿早上再走。
0: 这是你酒保得怎么看我呀？人酒保不得笑话我吗？哎，你这个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拉着扯着恭敬着您，让您回来您不回来，结果我松了手了您自个儿去了，到时候你一看真有老虎，您害怕又回来。

特别暴躁。这只虎啊，是在秋末奔这来的，它在交配期间寻找配偶，哎，就是在搞恋爱的时候，这老虎啊找对象，老找不着，它就可哪转悠可哪学嘛，串来串去，就串到景阳冈这地方来了。到景阳冈这地方之后，这老虎一瞧，这周围环境不错，尤其是这个景阳冈东南角那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天然的石洞，老虎一瞧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做自己的窝，这是有吃有住啊，何乐而不为之，干脆就在这住下吧。老虎就在这安了家了，他在这儿这一安家，景阳冈周围的老百姓可都遭了殃了。老虎开始在这儿吃人，吃人把周围这些老百姓都吃跑了，搬家的搬家，挪走的挪走，老虎不敢再往远走了，再往远走人烟稠密的地方他也不敢去，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接着走道的，有在景阳冈路过的，他就吃了景阳冈路过的客旅。最近一个时间呢，县太爷下公文了，告诉谁也不能在景阳冈走了，即使有走的也得成群结队，而且在四五位三个时辰里头走，这给老虎可就造成了一些困难。因为老虎这个动物啊，是昼伏夜行，白天它睡觉，晚上才出来觅食，可是人家都是白天四五位三个时辰过，晚上没人走道，它就碰不着人了。再加上即使老虎偶尔白天饿极了出来一回，看见人家成群结队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在这走，他也不敢往上照亮，老虎也知道人多了害怕，所以这么一来老虎这些天日子很难过，人吃不着了，那怎么办呢？这老虎就开始吃动物，这景阳冈它有动物啊，老虎晚上出来觅食就可那找什么兔子什么松鼠啊什么小猴啊，老虎轻轻地奔武松这儿来，刷啦刷啦刷刷啦，他自个觉得很轻，但是武松呢是练武艺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武松手里边提了个哨棒，听见这草棵子之响，刷啦刷啦刷啦，就知道老虎来了。武松瞪开双睛关注着老虎来的方向，听这个树叶的刷啦刷啦响着响着忽然不响了，怎么回事？老虎已经来到武松切近，距离武松也就一箭之地了，老虎前肘一敷，他趴那儿了，他在那酝酿情绪呢，他瞅了瞅武松，一看这武松，哎呀这大个子啊，老虎高兴了，老虎心想就这家伙足够我吃两顿的，一顿吃不了。嗯，老虎瞄准了武松扑下前爪，他准备要一纵，这一扑就要成功。武松呢听见草棵响着响着不响了，武松手提哨棒也拉开了架势，心想这个孽障他来了。武松刚把架势拉好，这个老虎就在草棵里面一声吼叫，老虎他在扑食物的时候那是连吵再嚷，是连吼再叫再扑再抓，虎扑这是最厉害的第一招，老虎有三绝艺嘛，一扑二跨三出打呀，他这一扑一般的人躲不了，这只老虎腾空跃起，由上而下铺天盖地的奔着武松就过来，武松定睛一瞧，哎呦好厉害，这只大虫奔他扑过来了，一声惊天吼，吼声震山冈，虎威随风起，鸟兽四处慌，头尾长一丈，毛色褐蝉黄，背上穿花纹，头顶一个王。

小耳短不像，二目闪凶光，一张血盆口，钢牙似刀枪，四肢锋利爪，跳剑越山岗，威震山林内，号称兽中王。这老虎由打上面奔武松这一下来，武松往旁边一闪身，唰，一只撩躲开了。这老虎头一下子扑扑空了。老虎头一下扑空了，他自个儿感到很惊奇。老虎心想：哎呀，这个家伙挺厉害呀！这头一下我没扑上他。你看这头一下，老虎这决意。老百姓都老说虎人虎人嘛，就从这儿来的。老虎连咋呼带虎，一扑没扑着，他就知道这对手不凡。头一扑没扑上，老虎接着用这个胯啪往旁边一跨他。武松一个旱地拔葱，腾的是腾身跃起，这眼跨没跨上，紧接着老虎这个尾巴一绞，这就叫一扑二跨三抽打。就这虎尾巴要是让抽上，就能把这骨头给那抽折了。这尾巴往这刚一卷的功夫，武松刚才蹦起来了，脚刚一落地，一看这尾巴又过来了，二番又蹦起来了，这尾巴唰没扫着，把这树棵子扫断了好多。这老虎头三下没碰着武松，这老虎都感到奇怪了。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0: 这猎户面前就听你的吧，绝招吧。
1: 所以有这么两个猎户就装扮成假老虎，脖子上面为什么带俩铃铛啊？这是信号，说这老虎真要是来了，往我们俩这一扑，我们两个一晃脑袋，这铃铛一响，大伙从不同的方向一块就跑出来，好围歼老虎，是这么安排的。今儿晚上呢，正在这等着这老虎呢，装老虎的这两位呢，打刚才就提心吊胆。为什么提心吊胆呢？这两位合计呀，说这老虎一看见咱俩在这儿，要是一过来，咱面前是有一道沟，不过这沟也不算太宽呐。这玩意儿上边扛着枝条子，盖着浮土，为了让老虎往里边炫。这老虎要正好踩到这个地方炫进去还好，你说它要踩不在这地方，这老虎能蹿山跳涧，离老远蹭冷一下子一蹿，蹿咱们俩跟前来了，你说咱俩这不就完了吗？在这哥两个手里边拿着猎叉，这心也在那揪着，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武松在上面走下来了。所以大伙感到武松走下来就很奇怪，说那个老虎在山顶和他叫唤呢，你怎么过来的？他一说他亲自把老虎打死了。这哥俩把这李正叫过来了，因为李正是负责人呢，得向他汇报啊。李正往这一走，大伙瞅着这个李正啊，大伙心里边都有点纳闷。为什么纳闷？他们瞅着李正平素并没有感觉到前鸡胸后驼背啊，今儿怎么这样呢？仔细一瞧，那脖子上面怎么好像还缠着什么呀？为什么呀？这李正啊，今天晚上是头一天跟这些猎户们上这山底下蹲着来等老虎来，以往他不来，县太爷这一急这一打他，他逼得没办法今天晚上来了。他今晚来呀，自个儿还做了一番准备。准备的什么呀？在这个衣裳里头啊，前胸一块，后胸贴一块烙煎饼的那个小锅烙子。这铁锅烙子贴好之后拿绳子捆上了，脖子上呢把那裹腿缠了好几层。为嘛这样啊？他自个儿合计呀，这老虎要来喽，万一大家伙三五着两五着躲闪不及，到我跟前给我来一爪子呢？听说老虎那爪子像钢钩一样啊，挠到肚子上就能开膛啊。我呢弄个煎饼烙子搞这儿，他挠那烙子上没事儿，挠到后胸上也没事儿，就是挠到脖子上，这脖子不能拿铁叶子裹上，我拿这裹腿把它多缠两层，大概也没事儿。身上是全副武装了，而且这位手里边还提着这两把劈柴火的短把斧，嘿，这也是一副打虎英雄的样子。他这一过来，大伙瞅着他与往常有点不一样，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前胸后背贴两块煎饼烙子。他过来了，
2: 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武松说，我姓武，单字名松，排行在二。
2: 哦，武松，武老二，真是你把老虎给打死了吗？不信你们可以跟我到岗上去看。
0: 那好吧，我说弟兄们，咱们跟着他上上面看看，走。
1: 哎，这十多个人各拿着兵器，稀里呼噜跟着武松就来到了岗上。过了这岗，往下刚走没几步，就看见那老虎在那趴着呢。武松站住一回身，你们过去看，那虎已经死在那儿了。这十来个猎户走到离老虎十几步远的时候全停住了。哎，这老虎死了啊？过去看看。谁吵着我？李正，你们过去，你们先过去，我在旁边给你们断后。老虎在前面，他要给大伙断后，你说有这样说话的吗？这些猎户们都知道这李正抄着的欢胆儿最小。哎，玩刘绝招，你不有绝招吗？你过去瞧瞧呗。我过去瞧瞧，你们先过看看怎么回事，看死没死。他为什么不过去？他心里合计，这老虎在这趴着真死家死了，

0: 不是这老虎在那睡着了，这姓武的小子在旁边过来的，到底下跟我们吹牛腿，说这老虎让他给打死了。老虎在那正睡觉呢，我们过去了，拿脚一踢他，他啊啊起来了，一下子把我们全给吃了啊！咱可不能来这个，得小心点。他让猎户们先过去。武松看出来他们大伙这个心理状态呢，武松微微一笑，呵呵呵，一只死虎你们怕他什么？武松走到跟前拿脚一踢，把老虎踢俩个，咕噜咕噜咕噜俩个，这老虎还不动弹，这些猎户才认定老虎死了。哎呦，大伙这一认定老虎死了之后，呼啦一下子就都过来了，马上把老虎就给围上了。这李正刘绝招过来，咣咣咣就给老虎来了三脚。旁边那猎户一瞧，哎，我说刘绝招，那老虎活的时候你不打，死了你踢他三脚干嘛？怎么着，死了我不行踢他，活着我不踢他，死了还不让我踢他呀？嘿，死这个任务他算是完成了，省着以后再往那景阳冈底下蹲着去了。告诉家里边炒几个菜，把酒拿出来款待武松。武松在这儿算吃了顿夜宵，这一顿饭吃到天刚蒙蒙亮。武松说，我得急着进阳谷县呢。李正说，不管你急着进呢，咱们大伙一起都得上阳谷县，趁着老爷升澡堂到里边去报喜去，把老虎得抬着，这回不能用那网子了，用什么呢？用个门板，把这门板卸下来了，把老虎高在门板上，两头高绳子拢上，前面一杠子一穿，杠子两头呢再拿扁担一横，四人抬着，四人抬累了再多加人旁边扶着。呼，这十几个猎户加上李正还有武松，抬着老虎就奔着阳谷县来了。到阳谷县的县城外边，天刚放亮，还不算大亮，这个县城啊城门还没开呢，城门外边呢聚集着不少从四乡八镇到城里边去做买卖的、赶集的、卖东西的，还有甚至逃粪的、倒脏水的，都这些个农民。村民们在这个城门口这儿正等着开城的时候，一看后边来这么一些位，抬着个什么来啊？有一位啊，眼睛有点近视，没得看真，凑过来了。我说，你们这抬的什么呀？你看这什么呀？死个牛啊。什么牛？你看看，上跟前看看，什么牛？我瞅瞅。这位近视眼趴在跟前儿，正好跟老虎脑袋凑近了。老虎啊，你寻思什么呀？牛？哪有这样牛？老虎。这一说老虎，那些个等着进城的人都围过来了。啊，老虎？什么老虎？哪的老虎啊？哪的老虎？景阳冈的老虎。景阳冈的老虎死了啊？打死了？
1: 县太爷心里高兴。为什么这么高兴？压在他心里边这块石虎出来老吃人呐，逮老虎老逮不着，这事儿得怎么办呢？县太爷能观看观看打虎英雄，扬人武之威，显英雄本色，你看如何呢？这是老爷给想出个点子来，要想扩大一下武松的知名度。那古年间那怎么扩大呀？那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台，就用这个办法，头插金花，狮子背红，骑着高头大马，就在阳谷县县城里边游行，想着游行一天。武松一听这句话，武松说了，老爷，这个不必了吧，小人我从来没上街上游行过，这打死老虎这是我分内的事情，还往街上走什么？再者说小人天生面矮，不愿意走到街上让千人瞅万人看的。老爷一听扑在这儿，哎，后爪子弄好，尾巴给他盘好，脑袋让他扬着，脑袋扬着这玩意儿他扬不住啊，哎，定个木头桩子给他支呢，两边弄俩木头桩子定上，把老虎脑袋给支在这儿了。这老虎扬个头

0: 前爪子伸着，一瞅好像活的一样，令人望而生畏。
1: 说这得上街上走，这得表示点气派，让大伙都知道。
0: 怎么表示气派？这衙役们有点子，雇了一帮吹鼓手，又找了几个专门放鞭炮的，同时请示了老爷，可不可以把您的知识也打出去。老爷一听可以，这就好像老爷上街一样，肃静回避牌都抬出来了。两旁边站堂衙役们拿着水火棍，拿着绳索的也都跟着，只是老爷那个轿没出去。老爷抬轿的那个位置就是武松骑着这匹高头大马，这么个样子。哎呀，这安排的很周密，安排的很热闹。您别看打虎的人少啊，可庆贺打虎的人就多了。您别看打虎没人去，可庆贺有人来。这就叫干正事的人是少数，起哄看热闹的人是多数。武松呢就听人家摆布了，外边都准备好了，抬老虎的，开路的，放鞭炮的，维持秩序的都齐了。有人给武松牵过这匹马来，请武二爷上马。武松来到马的跟前，搬鞍认镫，乘胯坐骑。头前有人给牵着，把这马牵到衙门口外头。刚来到衙门口外头，这匹马一声嘶鸣，扭头往回就走。这牵马的叫嗨嗨嗨，让你游街显示显示，你看怎么往回走呢？这匹马往这边转，他往这边拉，他往那边转，转了半天，旁边有一个人过来，我说你别强拉，强拉你强拉又拽不行。我告诉你，看没看？你这匹马为什么害怕？怎么回事？你瞅见没有？前面那老虎在那儿呢，这马看见老虎吓得往回坐。你编个死虎，死虎也有威风啊！你看看，我忽略了这个事儿，快点把这虎抬前面去，让道队把它挡上，别让马看见。感情这马也怕这老虎。有人把这老虎抬到前面去，道队一挡，这匹马这才牵出衙门来。武松在街上这一走，前边鼓乐喧天，唢呐直吹，锣也敲，晃晃晃，鸣锣开到后来，呜哩吧啦，呜哩吧，呜哩呜哩呜哩吧，噼里啪噼里啪，叮咣噼里啪。头前有两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打虎英雄武松，披红跨马游行"。呵，举着，这阳谷县可是整个都震动了，一街两巷的老百姓全都出来了，到旁边摆摊的做小买卖的全不做了。挤挤叉叉组成了人胡同，全都翘着脚，伸着脖子，瞪着眼往那马上面看。哎，来了没有？哎，打虎英雄谁打的？就是那位，瞧那大个子没，在马上面。哎，那老虎呢？老虎，哎，这前面那个，这不在你跟前吗？哎呦我的妈呀，好家伙，这老虎可真够个啊！我说这老虎吃那么多人呢？哎，我说你说这个家伙这么大个，那他怎么把他打死的呢？就说的，要不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武松坐在马上不想别的，就想找他大哥武大郎。他在马上坐着，往两边人群里边看，专门找他的兄长，可是在人群里边见不到他的兄长。这个游行的队伍由打衙门口里边出来，先由打东街奔西边游，东街走完了到西街，由西街完了到北街，北街游完了又到南大街。到了南大街的时候，街筒上的人那就满了。怎么满了？他这个人是越来越多。刚游的时候，在东大街的时候，大家还没看明白，还说那个谁，有的看见正面，有的没看到正面，说跟着就到了西街了。西街完了，有的还没看够，又到了北街，最后由北街又拥到南街，这人是越聚越多。到南大街，这街通两边边全是人脑袋了，人头转动。武松在马上坐着，心里边有点烦了，心想这是干什么呢？为了找我大哥，可是我大哥也不在。哎呀，这人越多就说什么都有啊。哎，我说你瞅这大个子，不会怎么打虎的啊？
1: 这大个你看这拳头没有。

0: 比咱们拳头大好几号，那大手，这打虎有劲。
1: 哎，
0: 你说人家那敌人的马怎么养出这样儿子来？哎，能打虎，你不能打虎啊！小伙子长得还挺漂亮的啊，你看看那眉眼五官多端正。
1: 那可不，你哪知道，他爹他妈都是打铁的，他爸爸是铁匠炉的，他妈是炉。

0: 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0: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4: 暖暖在乡里县里告状都没有结果，他在旅社吃过晚饭，给青葱嫂拨了个电话，一是想问问这两天游客入住的情况，二是想知道丹根闹不闹人。临走的时候，他把丹根托付给了青葱嫂赵爷，不想电话刚一拨通，

青松嫂，你先在家里边等着，我明天一早就赶回去。第二天早上，暖暖出了旅社，刚要向车站走，一眼瞥见赏心院的那个韩会计骑着摩托停在街对面。他明白他还在跟着自己，就噔噔地走过去，咬着牙讥讽地叫道：“辛苦了，韩会计，可别跟丢了我啊！”那韩会计尴尬地笑笑，发动车一溜烟地跑了。暖暖回到楚王庄已经是午后了，楚地居门前反常的不见一个人影，空旷的院子里也只有单根一个人在玩。听见他进院的响动，青松嫂忙从屋里迎出来：“暖暖啊，主人刚刚又派人来把厨房上贴的封条撕了，说经查那两个拉肚子的人不是食物中毒，让咱们继续营业。可还营啥业啊，游客早被他们吓跑了，都住到了赏心院里。”暖暖怒

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0: 一天晚饭后，暖暖正陪着一伙游客坐在荷花池旁听河南坠子，忽然看见在赏心院当客房服务员的想想姑娘抹着眼泪朝她走过来。她急忙起身迎过去，轻着声问：想想怎么了？出了啥事儿？想想一听她问，泪珠子越发抹不完了。暖暖估计这个姑娘是遇到啥委屈的事儿了，就拉她进了楚地居自己的住屋，扶着她坐下，又给她倒了一杯水，才又问：是啥事儿？跟姐我说说。那想想方哽咽着骂道：暖暖姐，他们不是人。
1: 谁呀？
0: 姓薛的，还有邝主任。暖暖的心一沉，又是他们。想想，他们对你做了啥事儿？无故扣了你工钱？不是。想想摇着头，低而急切地说道：今天午后，赏心院八号房里住进了一个姓梁的老年男人，好像是个官儿。薛传兴和邝主任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俺去给那个姓梁的房间送水的时候，那个姓梁的先是盯住俺看，后来又问俺多大年纪，找没找对象，结没结过婚。俺说俺才19岁，对象还没定下来。他听了就笑笑说：好。俺当时不知道他这个好是指的啥，也没在意。刚才吃过晚饭，薛传兴让俺去他的办公室，说有话跟俺说。俺便急忙去了，

暖暖知道这个话题敏感，弄不好又会惹爹生气，就轻描淡写地回道：“眼下俺还不愿意去想这件事儿。”暖暖这晚离开娘家已经很晚了，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那么也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今天呢主要聊到的就和这位嘉宾相关的领域哈。我们即将要对话的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彦国赵主席。那么赵主席呢是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江苏省文化。

馆党总支书记、馆长，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正高二级研究馆员，也是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江苏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名头。并且呢，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赵主席呢，他也是江苏省33高层次人才工程中青年。